0: 据说到了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万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央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0: 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 好的，我试试。
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3: 哎，你要几分甜？
2: 老规矩，两分甜吧。
3: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4: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3: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4: 我爱你。
3: 八分甜，爱你。
2: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3: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5: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养。

0: 北京时间早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6: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7: 那你想怎么过？
3: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7: 我
3: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学。
8: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有情去冰。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请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

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指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

0: 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说一首粤语的歌词。其实近些年来，在粤语歌词当中出现了不少这种长文叙述式的歌词，整首歌从头到尾重复的部分很少，所有的文字一一排兵布阵，风格是大大的有别于传统粤语歌词的简单简短，而是去用一些长句，一句一句的相对完整的讲完了一个故事，起承转合各个方面。今天这首也是，这是李克勤《闲序》，弦乐的弦，继续的序。因为歌词内容讲到的是一个弦乐乐团老朋友的故事。

长笛被你廉价脱手在网店，情力上进难在每晚听古典。他带着竖琴移居了，住盐湖城里面，需解散乐团，难以避免。整个故事一开头呢，是关于两位曾经的弦乐乐团的成员，他们都放弃了音乐理想。曾经的长笛手在网店廉价地卖掉了长笛，也不再每天晚上听古典音乐了，而是要追求所谓的努力上进。另一位竖琴手呢，移民搬到了美国的盐湖城，乐队解散了。我们再接着往下听。

八级琴在练，忘掉你有过乐趣，在你大提琴发现深宵，当我们播着那张同一样纪念唱片，弦乐伴奏记忆，弹着残旧乐器，隔空重聚又再见。曾经的乐团青年，有的转行了，有的结婚生子，都没有时间再碰音乐了，要忙着去辅导小孩的功课，要逼着他们练琴。其实自己曾经也是个练琴的孩子，曾经也是真心的喜欢过练琴，但是当练琴变成了一个要逼着孩子去练习的一个课外的特长，似乎就失去了乐趣。那么这些四散各处的弦乐乐手，深夜里如果再听到当年跟乐团成员们都听过的那张旧唱片，眼前是不是就会浮现出当时乐团的画面？旧日的好友好像在这唱片里面又再度的重聚。

时间乐队成长伴侣能团聚一晚，尘封低音管在吹，入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曾经一起成长的乐队的成员，大家一起见证了时间，所以这乐队也就像是一支时间乐队。或许会有人盼望着这个乐团重聚吧，到时候好久没有在演奏的低音管乐手也可以再一次的吹奏低音管，大家可以共同的回忆过去，哪一次演出谁谁谁抢拍了，谁的拍子进晚了等等，不是为了去挑刺批评，而是曾经这些小小的错误、小小的丢脸，多年之后都会成为大家共有的欢乐的记忆。

离别了演奏厅，社会里要不停失恋，疲倦了看看合照，逐个队员来挂念，敲响三角铃，你又记得同一幕震撼场面，台上是你我他，恢复同样位置角色，纯熟就似那一天。整首歌词当中，你有没有发现他陆陆续续创造了各种各样的乐器，从一开始的床笛、竖琴，到大提琴、低音管，再到刚才写到的三角铃，每一个乐器的后面都是一位乐手，每位乐手都在各自经历着放下音乐，投入所谓的社会，上班打拼。累的时候我就看看曾经的乐团照片，好像随时都能够想起舞台上大家的演奏的位置，纯熟的好像闭上眼睛就能够回到演奏厅一起演奏的画面。

有乐与哀，喜与怒，和离愁别绪，明日各自应付际遇，各有各归去。时间乐队演奏下去，随旋律走过年轻高低曲折之旅。命里指挥棒会指着谁，谁人延续下去。人生有太多累，人生这乐章真的有趣。整首歌词唱到最后，就像是演奏的乐章高潮迭起之后再度恢复平静，人生的乐章还未完待续。在这里他把乐团的指挥棒跟命运的走向隐喻到了一起，命运的指挥棒会如何指挥，人生的乐章要如何延续。那说到延续呢，我们就要再说说这首歌的歌名《弦序》。其实在粤语当中，弦乐的弦跟延续的延，他们的发音是一样的，读起来都是音足。所以呢，整首歌词其实也是一语双关，虽然这个乐团没有再继续下去，但大家各自人生的乐章还在延续，伴着曾经弦乐团的回忆，是弦序也是延续。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李克勤《弦序》，收录于2023年的专辑《大人的童话》。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乐凤，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6: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想来自己真的很怂，那么想你也不敢打扰你。
1: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你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3: 其实他们只是

0: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上午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2: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1: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电影《星球大战》的灵感来自神话《千面英雄》。周星驰在《喜剧之王》里也不忘随时翻看演员的自我修养。歌手鲍勃迪伦的民谣歌词竟为他拿下诺贝尔文学奖。每一种艺术都在借文学力量向你靠近。我们读书吧，经典从来都离你不远。
1: 我们读书吧，继续来和您说一说这个宋朝。宋朝时期啊，实在是特别有意思。这两年呢，书籍市场、出版市场出现了很多和宋朝有关的啊，比如说宋朝的美学、宋朝的家具、宋朝的美食等等等等啊，相关的一些书籍。其实宋朝啊，除了出现了很多这种美学上值得留下的国宝之外，它还是雕版印刷的一个黄金时代。可能你也会问了，说这为什么偏偏是在宋朝，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和您说一说宋朝那些事儿。不要忘记 Radio 95来回复书单两个字。那关于宋朝的一些故事，其实博物馆里面啊也有很多隐藏的线索等待你去发现。所以今天你在 Radio 95来回复书单，此生必打卡的一些伟大的博物馆都在这一份书单里。对于您或者是爱去博物馆的小朋友来说，这是一份很好的打卡书单。而今天我们的书签呢也已经在线上了，你可以通过 Radio95 来回复书签两个字获得。
0: 为什么宋代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
1: 宋代开国的时候，宋太祖采取重文轻武的策略，人才选拔呢主要是依靠科举，极大的刺激了文人读书买书的需求，所以从上到下大力的提倡雕版印刷。为什么宋朝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呢？伴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图书信息量明显是超越了盛唐以及五代两宋这300多年的时间，所以刻书单位之多，雕印地区之广，以及内容之丰富啊，印刷品质精美，均为前世所未有。雕版印刷事业在这个时候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由于宋代统治阶级强烈的重文轻武的意愿，使得刻书、印书、抄书变成了当时非常普遍的社会行为。雕版印刷在宋代的时候明显具有了不同于其他产业的一些特点啊，这些特点呢，首先是表现在刻书单位众多上。宋代啊，三大刻书系统可以充分地体现这一点。哪三大系统呢？分别是官刻本、坊刻本、私刻本。很明显，官刻本是指政府机关刻印的书，有中央和地方之分。宋代啊，不仅国子监刻书，中央朝廷的殿院、司局、地方的州府县啊，各路的使司、各州的军学、县斋、县学都刻书，所以官刻书籍印刷精美，这是宋代刻书水准的一个典范。而坊刻本呢，就是由这个书房的主人来主持印刷的，主要是为了盈利。当时的书房呢，已经开始有广告意识了，就像现在的书店一样，会随书来附带一些这个刻刊记，像余仁仲为他的新刻的《春秋公羊》撰解孤当中就做了一个后记。这个呢，其实就可以看作是一个卖书的广告，说明刻书者对于这本书负有责任，并且做了一些搜集和这个检查的工作。这种形式的书房争取到了非常大的商业信誉，所以在当时销路非常广。那私刻本呢，主要就不是盈利了，这往往是学者或者是藏书家一个大家族主持刊刻，为了流传善作，保存自己或者是亲友或者是家族的著作。所以整个北宋私宅家塾刻书成风，而到南宋时期呢，更是盛极一时。
0: 宋代虽然外患内忧不断，但中宋之事，中央朝廷一直大规模雕印儒家经典，使得经学类书籍在宋刻书中占有很大比重。成平年间，宋真宗曾诏令国子祭酒、行禀等人主持校订刊印九经义书，颁行天下作为法定教材， 不仅最高统治者重视经学著作的刊印，官员在公务之余，往往也会同属吏一起校对刻书。
1: 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设立了经义局，为诗、书、周礼啊这三经做新译。在1075年，就是熙宁8年，三经新译呢赴临安开版摹印，并且呢作为科举。

0: 与曲式的定本颁行全国，变成了变法的依据。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读书人想要考举功名的话，那有一本书呢是必读书目啊，可能也是必考书目，它的名字呢就是《三经新义》。有的诗人啊，为了更好地宣传自己的这个经学学说，甚至直接刊印自己的经学著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朱熹。他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支持其理论思想的经典系统，对这四部书做了简要而且精密的注释和阐发，并且呢，在1190年，就是绍熙元年，在漳州地方官印上复印，至此开始才有了四书之名。所以啊，即便是历经了各代的流失啊、传散，那《宋人说经解经之书》收入清朝的《四库全书》的有185部，而至今啊，有宋本流传者尚有40-50种。所以除了经学著作，雕版印刷的繁荣还催生了诗歌刊印的发展。想一想，诗歌是多么的美好。宋代的诗歌刊印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刊印唐人别集或者是宋人编选的唐朝诗歌，另一种呢就是宋人阅读唐朝诗歌之后所撰写的一些这个诗话笔记心得。比如苏轼先生的诗文在当时是大受欢迎。说到苏轼，还要多说一句，多亏了苏轼先生是一个话痨，经常呢喜欢这个表达，并且还愿意把它记载下来，不然现在的话，我们对于当时的一些诗歌，甚至唐朝的一些诗歌的理解，恐怕呢就要艰难很多，要自己去探索。那么说回来，宋代科学在世界的科学史上其实也是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的。南宋的数学家秦九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正负开方数，并且呢用于干嘛呢？用于这个面积体积的计算。算一算，这比西欧的数学家要早了5个多世纪，堪称是秦九昭算法。而宋代的这个雕版印刷，从原料选择、雕刻手法、排版、装帧各个方面看似都超越了前代，这也是宋代书、宋朝书或者说宋版书成为全世界最昂贵的书籍主要原因之一了。那么关于这个主要原因，恐怕还是要归咎一下宋朝人刻书的这个纸墨是相当的讲究。
1: 宋人刻书的纸墨用料精良，宋代造纸技术较为发达，印刷用纸大致有竹纸和皮纸两类。竹纸色黄而薄，时间长了还会变黑变脆，但是皮纸以桑树皮和楚树皮为原料，色白而厚，两面光洁。除了用纸，宋末色泽清纯匀净，在原料配纸、艺术加工、种类品质上均较前代大为提高拓展。从字体来看，宋人工书法崇尚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的字体，风气所上也影响到雕版印刷事业。北宋早期盛行刺体，后期逐渐转为颜体和流体。
0: 从装帧上来看，宋朝初期其实呢，那个时候还曾经是沿袭了唐代以及呢以前书籍的装帧形式，后来啊，蝴蝶装成了宋代主流的书籍装帧形式。从宋代中晚期开始，宋人呢又在蝴蝶装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形成了背包装，这个是元代最基本的一个书籍的形制了。而从这个教刊上面，宋代的课本啊，它的错误极少，原因呢就是宋代有非常完善的校对体系。宋代规定，刻版印刷之前需要啊由这个校刊官啊、副刊官、主判阁官进行3次的对证，确认无误之后才可以拿去印刷。而这个刻版完成之后啊，对样板还要再进行校对，并且呢在卷末刊印经手校刊的人的名字上面都要写在上面。也就是说，这本书如果未来啊被读者发现有错误的地方，那么曾经这上面刊印的那些校刊名字的人，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宋代啊，在他的这个校勘条例当中明确规定了各种不同情况的一些方法，每个人每天校对的工作量要按时的上报给各个部门。从事校对工作的人呢，一般是这个通经博古的士人，保证了书籍校对分工明确而且是质量可靠。所以对我们来说，阅读印本书籍这已经是很平常的事儿，但是你很难想象啊，在没有印刷术的时候制作书籍的困难。雕版印刷呢，是发于隋唐时期，兴盛于两宋，一路见证了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发展。当然呢，这也为我们留下了非常非常难得的啊这样的一些文化的遗产。所以呢，这些文化的遗产一直到现在啊，很多人还是非常兴奋啊，看到这种古书。比如说，当你去到北京这个国家的古籍馆的时候，啊，国家图书馆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些唐宋时期遗留下来的，现在可以称之为文物的一些书籍，什么叫做蝴蝶装，什么叫做背包装，非常非常的形象。当然，这也跟当时的一些社会生活，以及呢大家在这个不同的地区来进行流传是有着相当的关系的。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区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0: 看书可以治病吗？英国已经有人在做了，他们被称为书目治疗师。从2008年开始，他们开立专属的书本处方，发扬古希腊人的文学疗愈精神。虽不能保证药到病除，但至少不伤肝不伤胃，仅有的副作用也就是生活更美好，气质有提升，时常被搭讪。
1: 美好的事物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依靠每一个美好且有力量的人去赋予。金鹰955暖心送达，我们读书吧，疗效不错的话，记得推荐给更多的朋友。
2: 今天呢，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以及书签都已经在线上了。今天要说到一篇文章啊，它不是一本书啊，是一篇文章。但是这篇文章是由一本书来的。这本书呢，从小我们在语文课啊、历史课啊、甚至地理课啊，我们都学到过。大学的时候更是被老师列进必读书单里。但我不知道你读没读，反正说实话，我没读，因为我去图书馆也找到那本书了，但是我真的当时就被劝退了，被吓到了。现在呢，反过来看啊，特别是去书店看看一些注音版，看一些其他的版本，你会觉得很有趣。当然呢，最近有一个人他呢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他说为什么这本书对于当代人，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85后、90后啊，甚至还有很多00后，在网上晒自己在看这一套书，就很厚、很深的一套书，反倒是年轻人对于这种书籍越发的感兴趣啊，他开始思考，不是他上一辈，而是他上上辈的这个隔代的人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那一辈人在思考的一些问题。所以呢，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资治通鉴》啊，这样的书为什么对于现当代的我们来说又是格外的重要呢？
3: 为什么像《资治通鉴》这样的书对我们这代人特别重要？
2: 现在你会发现，很多孩子上学，老师都会列必读书目，许多书都有很多不同年龄的版本啊，比如说像《史记》《庄子》《论语》资治通鉴啊，因为你会发现，身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仅仅学习西方的科技，其实已经不能够支撑起我们的精神空间。我们必须也应该回到自己的文化传统当中，去寻找更多的精神资源。啊，道理呢是明摆着的，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你怎么能够知道自己要往哪儿去？你更不可能知道自己到底是谁。那么问题来了啊，为什么在那么多的中国文化典籍当中，很多人如此看重《资治通鉴》呢？这就牵扯到了这个历史在中华文明里非常独特的一种价值。你要知道，一般呢说到历史这两个字，这想起来就好像是一个个的故事，一个个的道理，有人物，有事件，有转折，有高潮，有结尾啊。有的是有趣的，有的是没什么意思的。所谓故事，就是过去发生的事儿嘛，好像就是大家闲聊的时候聊起的这个闲话啊，打发时间用的一些这个谈资。但你如果是这么想，那就太低估历史的价值了。历史不仅仅是故事，其实历史是一整套人的行为模式，它会映射进现实，对于我们的现实造成这种非常重大的选择影响啊。套用一句电脑术语，历史是可供我们快速调用啊，可以这个过上有尊严生活的一种快捷方式。可能你觉得说这还是有点抽象哈，我们呢不妨呢可以在这其中先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魏晋南北朝之前啊，如果有这么一个人，他读书然后当官啊，官呢当得不怎么好，最后只能回家种田。那这个人他在旁观者啊，在邻居家的眼里面，他是不是一个典型的失败者呢？好像至少也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啊。确实在当时魏晋南北朝之前啊，整个社会风气，整个社会的观念就是这样的。但是你要注意，当历史到了公元405年11月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儿。一个小县令他辞官不做了，他回家去，然后回家的路上呢还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归去来兮辞。你知道啊，这个人他的名字叫陶渊明。那一年呢他40岁。然后呢他用自己余下的20多年的时间种田写诗啊，当然日子过得有点穷困啊，还要承受儿子也没有什么出息的这样的一种痛苦。然后呢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样过世了。 所以你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和他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你会觉得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啊，来这个世上走一遭，然后又离开了这个世界而已。但是你只要稍微拉开一点历史的视野，或者说你站得更高一点去看这件事儿，你就会发现陶渊明最后20多年的生活惊心动魄，因为他的价值已经超过了同时代发生几乎所有的事情。你要知道，正是因为有了陶渊明，因为有了他这晚年的20多年，后世的我们现代生活当中所有失意的人啊，不管是情场失意还是这个职场失意，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啊，不管是你主动的辞去了工作还是你被辞去了工作，当你心里烦闷的时候，你都可以回到陶渊明，回到这个名字的旁边，好好的坐下来想一想，甚至跟他隔空对话一下，听他说一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啊，或者是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所以从此许多人忽然之间就明白了，这个人呢，在飞黄腾达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努力的方向，那就是拼尽全身的力气和山川田园融为一体，普度普通而又有趣的一生。有很多人可能现在羡慕那些田园生活啊，那些田园生活的博主们啊，其实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在的。你看到他的 vlog 的时候啊，你也会觉得说，这不就是个陶渊明吗？即使陶渊明还只是一个例子，但是呢，积累的多了之后，当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啊，或者说当他们居住在一起，面对一模一样的人生挑战的时候，这两个人内心的丰盈程度是不一样的。中国可能因为历史绵长啊，因为文化没有中断，数千年积累出的人格模式可以被一个当代的中国人随时的调用。就像昆明大观楼那副对联上说的一样啊，数千年往事啊，铸到心头，把酒凌虚，对吧？这个你看咱们中国人啊，就是有这个本事，一登楼放眼一望，哎呀，数千年滚滚红尘就在眼前这么拂过的感觉，这就是历史长的一个文明的好处。再比如说前两年有一本很火的畅销书叫《六神磊磊读金庸》啊，其中有一篇呢就说到张三丰，说啊这个张三丰和弟子聊到一个大前辈，一个大侠叫做白隼道人，结果呢所有的徒弟都沉默了，没有人搭话啊，因为这个人是何方神圣谁都不知道。因为张三丰啊在这个世界活得太久了，所以他认识的那些人和事儿旁人都不清楚，哪怕是跟了他最久的大徒弟也都未必知道。
3: 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现代人其实都是这样的张三丰。虽然我们的肉体生命不足百年，但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就有着数千年积累下来的人格基因。

0: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了，说那这么厚重的文明这种优势啊，对于我个人来说到底有什么用呢？其实用处还是挺大的。打个比方，你想孔子奔走一生不得重用，你说他内心孤独吗？啊，他说他不孤独，因为他经常可以梦见500年前的周公啊。再比如说司马迁受尽摧残悲愤作书，你说他内心孤独吗？啊，他也说他不孤独，因为呢400年前有个叫做左丘明的人写了左传，给他指明了道路。一个普通的木匠辛苦劳作一生，啥也没干别的，就光会打家具，你说他内心孤独吗？他也说他不孤独啊，因为他知道自己对于手艺精进啊，这个祖师爷鲁班地下有知都会对他竖起大拇指。一个戏班里的演员啊，所谓的这个在古代啊，在这个很久很久以前啊，登不上台面这样的一个行业，社会地位十分的卑微，那你说他内心孤独吗？他也说不孤独，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这一行叫梨园行，可能是唐代皇帝唐玄宗李隆基所创，那皇帝当年都可以演戏，所以他现在唱戏有什么可丢人的呢？所以你看中国历史太长啊，又有着举世无双的连续性，所以这个庞大的人格基因库啊，积累的数据就足够多。轮到我们当代人，不管你处在任何的处境，你都可以用极高的分辨率在历史当中去找到一个对应的镜像，或者说找到一个对应的人物对象，来和他保持一种共鸣的状态，就感觉你的委屈啊，你的愤恨你的不满得到了一种发泄，找到了一个出口啊，相应的你还被他所安慰到了，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呢，这篇文章其实呢就是在和你聊啊，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读资治通鉴。你想资治通鉴诞生于宋代，和春秋啊左传啊史记汉书这些相比，对吧，不仅篇幅长，历史跨度大，而且他还因为曾经卷入到那个无穷增值的循环当中，这种精神资源更多啊。这些资源呢既包括了比如说宋代才成熟的一种儒家仪式，也包括了很多人思考我们当代问题啊，读到他的一些这个序传。所以看待这种精神资源，我们也应该采取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哪里卷入更多的精神资源，哪里其实就会有更多的一种力量在。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当代的我们一定要读一读《资治通鉴》这本书的理由。如果你还不知道读哪本，就是摸不着头脑抓瞎，我觉得不妨可以去书店先找来这本书先来看一看，感兴趣的就把这本书呢带回家。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资治通鉴》。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雨花亭东这道嘛，
5: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asi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不会每首都是主打曲，但每首都可以循环播放。
1: 阅读不用披星戴月，天马行空也可享受文字的意境。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2: 要说此生必打卡的伟大博物馆，那第一个也是你随时想随时就能办到的，那就是咱们的故宫。所以呢，故宫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做《紫禁城一百》啊，它呢就是用这个故宫里面的一百个大家来到这里一定都会问的问题，或一定会提出自己兴趣的一些打卡点，一百个老物件啊文物组成了这本书。这本书就像是一个指南一样啊，看完了这本书，再带孩子去故宫游览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2995上面我们的 Leo 说，说寒假准备带孩子去一趟故宫博物院，那这本书实在是太适合你到网上来找来看一看了。它的名字呢就叫做《紫禁城一百》，作者呢是赵广超。因为故宫这是很多中国人此生必打卡计划当中的高居第一位啊，但是和很多朋友一样，可能你会发现计划永远都是停留在空想的阶段。如果真的要完成的话，我们是不是需要提前做那么一点点的准备呢？找一本书，哪怕只是一册故宫的地图，躺在家里先用眼睛来逛一逛故宫。所以这本书呢，它先从大气的午门全景开始讲起，一直到各种式样建筑的解剖图，一次性让你过瘾，而不是干巴巴的说美景轰炸一样的让你看看看，翻完了这本书就看完了。不是的，这本书啊有每一个关于建筑的历史往事。就拿万能的护城河来说，它可不单单是防御工具，连结的冰，护城河里的冰都是有很大作用的。如果冬天你去北京，去逛故宫，去看一看护城河，那你会发现，在古代的时候，工部的官员们可是要冒着严寒去护城河取冰，再拉到故宫的冰窖里，切成1尺5寸的方块，干嘛呢？这个是要留着夏天用的。夏天的时候呢，就可以给皇上啊，或者是后宫的妃嫔们做冰镇水果，或者是用来解热用的。所以一本书把本来要逛几天几夜才能逛完的故宫，让你通过一本书先来看个遍，而且呢还能额外学到许多光是听或者是看却完全不能获得的知识。所以这本书呢被很多人称之是什么呢？但很多人称之是去逛故宫一定要带的一本说明书。在我们的这一份书单当中还有一本书叫《艺术博物馆》。刚刚还有听众在 Radio95 上面说这本书很好，但是也挺贵的。因为你要知道这种巨幅的图片啊，印刷精美，对纸质有极高的要求，又是一种很大很重的书，特别是这种艺术权的版权，这种书必然都不会特别的便宜。所以你会发现，虽然你可能也见过很多世面，去过欧洲几次，但是这本书依然会给我们直击心灵的震撼。1000多页，9公斤重，摊开比4本杂志还要大。这里面存了650个博物馆和私人的收藏家，收藏的3000多件顶级的艺术品都在这里。所以翻开它，你既会看到蒙娜丽莎啊，也会看到梵高的星空，以及呢这个日本的浮世绘，色彩明艳，细节逼真，每个珍贵的艺术品啊，指尖触手可得。这绝对比你在高峰度假期间去国外的博物馆排着长长的队先去买票，再隔着厚厚的人墙要看清楚它来得更爽一些。而且如果你想要拥有一座汇聚了世界知名博物馆，而且24小时对你营业的虚拟博物馆，这本书恐怕就会让你立刻梦想成真。这本书单里有一位江松江老师，他呢这两年写了很多国内外的博物馆。

0: 馆的一些书籍，他也逛了很多博物馆，想通过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来和您说一说这些国外所谓的艺术大餐到底值钱在哪儿，到底美在哪儿。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这本书的作者相当有野心，他介绍的全都是类比于像法国卢浮宫这种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宝贝呢要么是出自于梵高，要么就是达芬奇。最狂野的是他把这些作者大师们都放在一起进行一个对决排比，就看的时候让你觉得太有意思了。比如你也可能会担心这达芬奇的这幅名画会不会被梵高比下去。比如达芬奇曾经靠着最后的晚餐声誉一时达到顶峰，他的竞争对手米开朗基罗很不服，就花3年打造了大卫像，放在了佛罗伦萨市政厅的门口，出尽了风头。这俩人这么一竞争，你来我往就是10几年啊！那些无比耳熟的艺术珍品，就像是这个神仙打架一样被创造了出来。所以平时逛博物馆大多就是欣赏一下这个雕塑、这幅画或者是这个物件，哎呀，好美呀！这个颜色美，造型美寓意也美。但是这本书可以帮你换个角度来看一看，每幅画背后的故事其实更有趣、更好玩一些。所以这本书最近还出了一个第二册啊，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册吧，《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除了《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还有《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这本书应该算是一本热门畅销书，特别是很多高中生的孩子很喜欢看。很多人说，对于文物爱好者而言，收藏于世界上无数文物的大英博物馆，这应该是要去的地方。而这本书呢，是大英博物馆的馆长花了4年的时间写成的。翻开它呢，就像是这位馆长就在你的身边，带你一起去解读这里面他所选出来的100件非常珍贵的文物。所以在前2年的时候，那个非常火的展览100件大英博物馆的展品在北京、上海展出的时候，这本书也跟着是水涨船高我说的不是它的价格，是它的销量。比如说这里面的第一件文物，也是那一次展览的放在整个时间线索上的第一件重要文物，就是埃及大祭司，应该说是古埃及的大祭司木乃伊。你很难想象时隔千年，象征他高贵身份的黄金面具依然是那么的璀璨夺目。当然除了权贵的器物，还有特别不起眼的一些生活必需品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石质砍杂器，奥杜威石质砍杂器，曾经它呢是用来剔肉、砸骨头剥树皮，解决原始人类的这个温饱问题的必需品。那最有意思的是呢，这个展览当中的最后一件藏品竟然是来到了现代太阳能充电器和手电筒。它真的是按照一个时间的线索，从古埃及时期一直走到了2000年、千禧年，这些带着千年历史而来的文物静静地躺在这本书的纸页上面。但是你会发现，看的时候感觉你的这个精气神已经是随着这本书的文字和图片穿越到了大英博物馆。所以不管有没有去过，如果没有去过也没有关系，看看这本书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指导，或者是非常好的一种享受了。除了大英博物馆，还有一家博物馆，据说呢也是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它的名字叫做大都会历史艺术博物馆。但是呢，它有一点特别吸引我们，那就是它是海外收藏中华文物最多的一个博物馆之一。在这个博物馆的中国馆里，藏有大型的佛教壁画，这个药师经变一左一右分别是什么什么，就连很多考古学家第一次看到的时候都是那么的难以置信。经历了700多年，这幅壁画还保持着最显眼的色彩。此外还有一些彩色的陶杯兽形的这个青瓷烛台、唐三彩、骑马俑等等。如果你跟我一样光是听名字就觉得已经两眼放光了，这本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指南》，这本书可以先收藏在你的书架当中，有机会我们也可以立刻动身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打卡一下。今天你在 Radio95 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这一份书单 这一份此生必打卡的伟大博物馆的这份书单就可以收入囊中了。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

风雨洗过的色彩仍然莫名其妙地涌来，某些不可捉摸的结局却更爱。原来别离是营造归来，原来寂寥是留住精彩，已经心死不再去等待，迎面却又是浓浓的爱。第一句里面唱到风雨洗过的色彩，从整首歌的一开始就有一种历经风雨的生命感，但是它呈现出来的却并不是一种沧桑，而是一种沉淀，以及在沉淀过后洗练出来的领悟。比如说对于不可预测不可捉摸的结局，它并不恐惧，反倒是更爱了。那再比如对于离别，他知道那是为了下一次的归来，而对于寂寥呢，他知道是让人在对比之后更加能够领悟到精彩。那曾经也遭遇过挫折，但挫折过后又会迎来下一次的爱。

如炉火冷下来，从前可依不可在，情如灰怎主宰，翻飞于脑海无论怎么掩盖，如流水归沧海，从云端再降下来，循环中添姿彩，花尾花再开，这心虽死竟有他心的爱。这应该是整个歌词当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每一个字都像是千锤百炼出来的。一段感情的湮灭跟逝去，就像是一炉火冷下来，火星逐渐的熄灭，只剩下一炉的灰烬，这些灰风一吹就翻飞于脑海，就像是漫天的回忆掩盖不了，只能够等时间过去，他们自行的飘散降落。然后下一节延续到如炉火情如灰这样的修辞的手法，他继续写说，如流水归沧海，整个水循环百川归海，所有的水流最终汇入大海，但是汇入大海之后又会继续的蒸发，升到空中又化作雨化作雪降下来，又落回到江河溪流，又再次奔流归向大海。但是在这样往复的循环当中，无形之中为世界平添了一些姿彩，就像是花谢花开，同样是一个自然的循环，循环的过程当中也给世界留下了美丽。然后他用这样的循环去写一个人心死之后还能够重新在另一个地方开始，熄灭了的火苗可以在另一处重燃。

用情问谁是天才，谁人可信守微妙将来，放开双手拥抱这意外，明天以后愿仍然可爱。这首歌的作词人是林忆莲早年就已经开始合作的潘元良。潘元良本身呢也是生命经历丰富曲折，所以交出来的词作也像是在过尽千帆之后的淬炼。就像刚刚这两句里面说的，就算是天才可能也不一定能够保证一定可以信守诺言，保证一个美好的将来，那不如就拥抱意外，要发生的就让它发生，希望在经历了这些之后，你我还仍然可爱。

从何时缘分散了，只可以说分开，而何时缘分再到，这份情难更改。最后这两句，缘分散了就分开，缘分再到又会再爱，这是多么难得的重新开始，可以像是从来没有受过伤害那样重新的投入爱。所以这首歌叫做《两心花》，心可以在另一段感情当中再度开花。歌词演的下单元，本期作品林忆莲《两心花》，收录于2012年的专辑《盖亚》。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快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3: 周三我得过且过，
4: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5: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6: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7: 那你想怎么过？
4: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7: 我
4: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8: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3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纸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7: 我想找个朋友。
6: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7: 什么单？
6: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7: 停停，可吓死我了。
6: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7: 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你。
6: 歌声极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6: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电影《星球大战》的灵感来自神话《千面英雄》。周星驰在《喜剧之王》里也不忘随时翻看演员的自我修养。歌手鲍勃迪伦的民谣歌词竟为他拿下诺贝尔文学奖。每一种艺术都在借文学力量向你靠近。我们读书吧，经典从来都离你不远。
1: 我们读书吧，继续来和您说一说这个宋朝。宋朝时期啊，实在是特别有意思。这两年呢，书籍市场、出版市场出现了很多和宋朝有关的啊，比如说宋朝的美学、宋朝的家具、宋朝的美食等等等等啊，相关的一些书籍。其实宋朝啊，除了出现了很多这种美学上值得留下的国宝之外，它还是雕版印刷的一个黄金时代。可能你也会问了，说这为什么偏偏是在宋朝，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和您说一说宋朝那些事儿。不要忘记 Radio 95来回复书单两个字。那关于宋朝的一些故事，其实博物馆里面啊也有很多隐藏的线索等待你去发现。所以今天你在 Radio 95来回复书单，此生必打卡的一些伟大的博物馆都在这一份书单里。对于您或者是爱去博物馆的小朋友来说，这是一份很好的打卡书单。而今天我们的书签呢也已经在线上了，你可以通过 Radio 95来回复书签两个字获得。
0: 为什么宋代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
1: 宋代开国的时候，宋太祖采取重文轻武的策略，人才选拔呢主要是依靠科举，极大的刺激了文人读书买书的需求，所以从上到下大力的提倡雕版印刷。为什么宋朝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呢？伴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图书信息量明显是超越了盛唐以及五代两宋这300多年的时间，所以刻书单位之多，雕印地区之广，以及内容之丰富啊，印刷品质精美，均为前世所未有。雕版印刷事业在这个时候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由于宋代统治阶级强烈的重文轻武的意愿，使得刻书印书抄书变成了当时非常普遍的社会行为。雕版印刷在宋代的时候明显具有了不同于其他产业的一些特点啊，这些特点呢，首先是表现在刻书单位众多上。宋代啊，三大刻书系统可以充分地体现这一点。哪三大系统呢？分别是官刻本、坊刻本、私刻本。很明显，官刻本是指政府机关刻印的书，有中央和地方之分。宋代啊，不仅国子监刻书，中央朝廷的殿院、司局、地方的州府县啊，各路的使司、各州的军学、县斋、县学都刻书，所以官刻书籍印刷精美，这是宋代刻书水准的一个典范。而坊刻本呢，就是由这个书房的主人来主持印刷的，主要是为了盈利。当时的书房呢，已经开始有广告意识了，就像现在的书店一样，会随书来附带一些这个刻刊记，像余仁仲为他的新刻的《春秋公羊》撰解孤当中就做了一个后记。这个呢，其实就可以看作是一个卖书的广告，说明刻书者对于这本书负有责任，并且做了一些搜集和这个检查的工作。这种形式的书房争取到了非常大的商业信誉，所以在当时销路非常广。那私刻本呢，主要就不是盈利了，这往往是学者或者是藏书家一个大家族主持刊刻，为了流传善作，保存自己或者是亲友或者是家族的著作。所以整个北宋私宅家塾刻书成风，而到南宋时期呢，更是盛极一时。
0: 宋代虽然外患内忧不断，但中宋之事，中央朝廷一直大规模雕印儒家经典，使得经学类书籍在宋刻书中占有很大比重。成平年间，宋真宗曾诏令国子祭酒、行禀等人主持校订刊印《九经》一书，颁行天下作为法定教材。 不仅最高统治者重视经学著作的刊印，官员在公务之余往往也会同属吏一起校对刻书。
1: 婉儿诗变法的时候设立了经义局，为诗书周礼啊这三经做新译。在1075年，就是熙宁8年，三经新译呢赴临安开版摹印，并且呢作为科举取士的定本颁行全国，变成了变法的依据。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读书人想要考举功名的话，那有一本书呢是必读书目啊，可能也是必考书目，它的名字呢就是三经新译。有的士人啊，为了更好地宣传自己的这个经学学说，甚至直接刊印自己的经学著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朱熹。他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支持其理论思想的经典系统，对这四部书做了简要而且精密的注释和阐发，并且呢，在1190年，就是绍熙元年，在漳州地方官印上复印，至此开始才有了四书之名。所以啊，即便是历经了各代的流失啊、传散，那《宋人说经解经之书》收入清朝的《四库全书》的有185部，而至今啊，有宋本流传者尚有40-50种。所以，除了经学著作，雕版印刷的繁荣还催生了诗歌刊印的发展。想一想，诗歌是多么的美好。宋代的诗歌刊印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刊印唐人别集或者是宋人编选的唐朝诗歌，另一种呢，就是宋人阅读唐朝诗歌之后所撰写的一些这个诗话、笔记、心得，比如苏轼先生的诗文在当时是大受欢迎。说到苏轼，还要多说一句，多亏了苏轼先生是一个话痨，经常呢喜欢这个表达，并且还愿意把它记载下来，不然现在的话，我们对于当时的一些诗歌，甚至唐朝的一些诗歌的理解，恐怕呢就要艰难很多，要自己去探索。那么说回来，宋代科学在世界的科学史上其实也是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的。南宋的数学家秦九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正负开方数，并且呢用于干嘛呢？用于这个面积体积的计算。算一算，这比西欧的数学家要早了5个多世纪，堪称是秦九昭算法。而宋代的这个雕版印刷，从原料选择、雕刻手法、排版、装帧各个方面啊，看似都超越了前代。这也是宋代书、宋朝书或者说宋版书成为全世界最昂贵的书籍主要原因之一了。那么关于这个主要原因，恐怕还是要归咎一下宋朝人刻书的这个纸墨是相当的讲究。
0: 宋人刻书的纸墨用料精良，宋代造纸技术较为发达，印刷用纸大致有竹纸和皮纸两类。竹纸色黄而薄，时间长了还会变黑变脆，但是皮纸以桑树皮和楚树皮为原料，色白而厚，两面光洁。除了用纸，宋墨色泽清纯匀净，在原料配纸、艺术加工、种类品质上均较前代大为提高拓展。从字体来看，宋人工书法崇尚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的字体，风气所上也影响到雕版印刷事业。北宋早期盛行刺体，后期逐渐转为颜体和流体。
1: 从装帧上来看，宋朝初期其实呢，那个时候还曾经是沿袭了唐代以及呢以前书籍的装帧形式，后来啊蝴蝶装成了宋代主流的书籍装帧形式。从宋代中晚期开始，宋人呢又在蝴蝶装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形成了背包装，这个是元代最基本的一个书籍的形制了。而从这个教刊上面，宋代的课本啊，它的错误极少，原因呢就是宋代有非常完善的校对体系。宋代规定，刻版印刷之前需要啊由这个校刊官啊、副刊官、主判阁官进行3次的对证，确认无误之后才可以拿去印刷。 而这个刻板完成之后啊，对样板还要再进行校对，并且呢在卷末刊印经手校刊的人的名字上面都要写在上面。也就是说，这本书如果未来啊被读者发现有错误的地方，那么曾经这上面刊印的那些校刊名字的人，你们一个都跑不了。宋代啊，在他的这个校刊条例当中明确规定了各种不同情况的一些方法，每个人每天校对的工作量要按时的上报给各个部门。从事校对工作的人呢，一般是这个通筋博古的士人，保证了书籍校对分工明确而且是质量可靠。所以对我们来说，阅读印本书籍这已经是很平常的事儿。但是你很难想象啊，在没有印刷术的时候制作书籍的困难。雕版印刷呢，是发于隋唐时期，兴盛于两宋，一路见证了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发展。当然呢，这也为我们留下了非常非常难得的啊这样的一些文化的遗产。所以呢，这些文化的遗产一直到现在啊，很多人还是非常兴奋啊，看到这种古书。比如说，当你去到北京这个国家的古籍馆的时候啊，国家图书馆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些唐宋时期遗留下来的，现在可以称之为文物的一些书籍，什么叫做蝴蝶装，什么叫做背包装，非常非常的形象。当然这也跟当时的一些社会生活以及呢大家在这个不同的地区来进行流传是有着相当的关系的。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1: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
12: 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0: 妈，多保重。
13: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0: 好的，我试试。
13: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看书可以治病吗？英国已经有人在做了，他们被称为书目治疗师。从2008年开始，他们开立专属的书本处方，发扬古希腊人的文学疗愈精神。虽不能保证药到病除，但至少不伤肝不伤胃，仅有的副作用也就是生活更美好，气质有提升，时常被搭讪。
14: 美好的事物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依靠每一个美好且有力量的人去赋予。精英955暖心送达，我们读书吧，疗效不错的话，记得推荐给更多的朋友。
15: 今天呢，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以及书签都已经在线上了。今天要说到一本一篇文章啊，它不是一本书啊，是一篇文章。但是这篇文章是由一本书来的，这本书呢，从小我们在语文课啊、历史课啊、甚至地理课啊，我们都学到过，大学的时候更是被老师列进必读书单里。但我不知道你读没读，反正说实话我没读，因为我去图书馆也找到那本书了，但是我真的当时就被劝退了，被吓到了。现在呢反

现在你会发现很多孩子上学，老师都会列必读书目，许多书都有很多不同年龄的版本啊，比如说像《史记》《庄子》《论语》《资治通鉴》啊，因为你会发现，身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仅仅学习西方的科技，其实已经不能够支撑起我们的精神空间，我们必须也应该回到自己的文化传统当中，去寻找更多的精神资源。啊，道理呢是明摆着的，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你怎么能够知道自己要往哪儿去？你更不可能知道自己到底是谁。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在那么多的中国文化典籍当中，很多人如此看重《资治通鉴》呢？这就牵扯到了这个历史在中华文明里非常独特的一种价值。你要知道，一般呢说到历史这两个字，这想起来就好像是一个个的故事，一个个的道理，有人物，有事件，有转折，有高潮，有结尾啊。有的是有趣的，有的是没什么意思的。所谓故事，就是过去发生的事儿嘛，好像就是大家闲聊的时候聊起的这个闲话啊，打发时间用的一些这个谈资。但你如果是这么想，那就太低估历史的价值了。历史不仅仅是故事，其实历史是一整套人的行为模式，它会映射进现实，对于我们的现实造成这种非常重大的选择影响啊。套用一句电脑术语，历史是可供我们快速调用啊，可以这个过上有尊严生活的一种快捷方式。可能你觉得说这还是有点抽象哈，我们呢不妨呢可以在这其中先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魏晋南北朝之前啊，如果有这么一个人，他读书然后当官啊，官呢当得不怎么好，最后只能回家种田。那这个人他在旁观者啊，在邻居家的眼里面，他是不是一个典型的失败者呢？好像至少也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啊。确实在当时魏晋南北朝之前啊，整个社会风气，整个社会的观念就是这样的。但是你要注意，当历史到了公元405年11月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儿。一个小县令他辞官不做了，他回家去，然后回家的路上呢还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归去来兮辞。你知道啊，这个人他的名字叫陶渊明。那一年呢他40岁，然后呢他用自己余下的20多年的时间种田写诗啊，当然日子过得有点穷困啊，还要承受儿子也没有什么出息的这样的一种痛苦，然后呢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样过世了。所以你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和他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你会觉得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啊，来这个世上走一遭，然后又离开了这个世界而已。但是你只要稍微拉开一点历史的视野，或者说你站得更高一点去看这件事儿，你就会发现陶渊明最后20多年的生活惊心动魄，因为他的价值已经超过了同时代发生几乎所有的事情。你要知道，正是因为有了陶渊明，因为有了他这晚年的20多年，后世的我们现代生活当中所有失意的人啊，不管是情场失意还是这个职场失意，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啊，不管是你主动的辞去了工作还是你被辞去了工作，当你心里烦闷的时候，你都可以回到陶渊明，回到这个名字的旁边，好好的坐下来想一想，甚至跟他隔空对话一下啊，听他说一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啊，或者是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所以从此许多人忽然之间就明白了，这个人呢在飞黄腾达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努力的方向，那就是拼尽全身的力气和山川田园融为一体，普度普通而又有趣的一生。有很多人可能现在羡慕那些田园生活啊，那些田园生活的博主们啊，其实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在的。你看到他的 vlog 的时候啊，你也会觉得说，这不就是个陶渊明吗？其实陶渊明还只是一个例子，但是呢积累的多了之后，当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啊，或者说当他们居住在一起，面对一模一样的人生挑战的时候，这两个人内心的丰盈程度是不一样的。中国可能因为历史绵长，因为文化没有中断，数千年积累出的人格模式可以被一个当代的中国人随时的调用。就像昆明大观楼那副对联上说的一样啊，数千年往事啊，铸到心头，把酒临虚，对吧？这个你看咱们中国人，就是有这个本事，一登楼放眼一望，哎呀，数千年滚滚红尘就在眼前这么拂过的感觉，这就是历史长的一个文明的好处。再比如说前两年有一本很火的畅销书叫《六神磊磊读金庸》啊，其中也

0: 有一篇呢就说到张三丰，说啊这个张三丰和弟子聊到一个大前辈，一个大侠叫做白隼道人，结果呢所有的徒弟都沉默了，没有人搭话啊，因为这个人是何方神圣谁都不知道。因为张三丰啊在这个世界活得太久了，所以他认识的那些人和事儿旁人都不清楚，哪怕是跟了他最久的大徒弟也都未必知道。
1: 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现代人其实都是这样的张三丰。虽然我们的肉体生命不足百年，但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就有着数千年积累下来的人格基因。

0: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了，说那这么厚重的文明这种优势啊，对于我个人来说到底有什么用呢？其实用处还是挺大的。打个比方，你想孔子奔走一生不得重用，你说他内心孤独吗？啊，他说他不孤独，因为他经常可以梦见五百年前的周公啊。再比如说司马迁受尽摧残，悲愤作书，你说他内心孤独吗？啊，他也说他不孤独，因为呢四百年前有个叫做左丘明的人写了左传，给他指明了道路。一个普通的木匠辛苦劳作一生，啥也没干别的，就光会打家具，你说他内心孤独吗？他也说他不孤独啊，因为他知道自己对于手艺精进啊，这个祖师爷鲁班地下有知都会对他竖起大拇指。一个戏班里的演员啊，所谓的这个在古代啊，在这个很久很久以前啊，登不上台面这样的一个行业，社会地位十分的卑微，那你说他内心孤独吗？他也说不孤独，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这一行叫梨园行，可能是唐代皇帝唐玄宗李隆基所创，那皇帝当年都可以演戏，所以他现在唱戏有什么可丢人的呢？所以你看中国历史太长啊，又有着举世无双的连续性，所以这个庞大的人格基因库啊，积累的数据就足够多。那轮到我们当代人，不管你处在任何的处境，你都可以用极高的分辨率在历史当中去找到一个对应的镜像，或者说找到一个对应的人物对象，来和他保持一种共鸣的状态，就感觉你的委屈啊，你的愤恨啊，你的不满得到了一种发泄，找到了一个出口啊，相应的你还被他所安慰到了，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呢这篇文章其实呢就是在和你聊啊，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读《资治通鉴》。你想，《资治通鉴》诞生于宋代，和《春秋》啊、《左传》啊、《史记》《汉书》这些相比，对吧？不仅篇幅长，历史跨度大，而且它还因为曾经卷入到那个无穷增值的循环当中，这种精神资源更多啊。这些资源呢，既包括了比如说宋代才成熟的一种儒家仪式，也包括了很多人思考我们当代问题啊，读到他的一些这个续传。所以看待这种精神资源，我们也应该采取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哪里卷入更多的精神资源，哪里其实就会有更多的一种力量在。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当代的我们一定要读一读《资治通鉴》这本书的理由。如果你还不知道读哪本，就是摸不着头脑抓瞎，我觉得不妨可以去书店先找来这本书，先来看一看，感兴趣的就把这本书呢带回家。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资治通鉴》。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下联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

0: 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腌肉鲜炸，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0: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乐不会每首都是主打曲，但每首都可以循环播放。
1: 阅读不用披星戴月，天马行空也可享受文字的意境。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2: 要说此生必打卡的伟大博物馆，那第一个也是你随时想随时就能办到的，那就是咱们的故宫。所以呢，故宫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做《紫禁城一百》啊，它呢就是用这个故宫里面的100个大家来到这里一定都会问的问题，或一定会提出自己兴趣的一些打卡点，100个老物件啊文物组成了这本书。这本书就像是一个指南一样啊，看完了这本书，再带孩子去故宫游览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2995上面我们的 Leo 说寒假准备带孩子去一趟故宫博物院，那这本书实在是太适合你到网上来找来看一看了。它的名字呢就叫做紫禁城一百，作者呢是赵广超。因为故宫这是很多中国人此生必打卡计划当中的高居第一位啊，但是和很多朋友一样，可能你会发现计划永远都是停留在空想的阶段。如果真的要完成的话，我们是不是需要提前做那么一点点的准备呢？找一本书，哪怕只是一册故宫的地图，躺在家里先用眼睛来逛一逛故宫。所以这本书呢，它先从大气的午门全景开始讲起，一直到各种式样建筑的解剖图，一次性让你过瘾，而不是干巴巴的说美景轰炸一样的让你看看看，翻完了这本书就看完了。不是的，这本书啊有每一个关于建筑的历史往事。就拿万能的护城河来说，它可不单单是防御工具，连结的冰，护城河里的冰都是有很大作用的。如果冬天你去北京去逛故宫，去看一看护城河，你会发现在古代的时候，工部的官员们可是要冒着严寒去护城河取冰，再拉到故宫的冰窖里切成1尺5寸的方块，干嘛呢？这个是要留着夏天用的。夏天的时候呢，就可以给皇上啊，或者是后宫的妃嫔们做冰镇水果，或者是用来解热用的。所以一本书把本来要逛几天几夜才能逛完的故宫，让你通过一本书先来看个遍，而且呢还能额外学到许多光是听或者是看却完全不能获得的知识。所以这本书呢被很多人称之是什么呢？但很多人称之是去逛故宫一定要带的一本说明书。在我们的这一份书单当中还有一本书叫艺术博物馆。刚刚还有听众在 Radio95 上面说这本书很好，但是也挺贵的。因为你要知道这种巨幅的图片啊，印刷精美，对纸质有极高的要求，又是一种很大很重的书，特别是这种艺术权的版权，这种书必然都不会特别的便宜。所以你会发现虽然你可能也见过很多世面，去过欧洲几次，但是这本书依然会给我们直击心灵的震撼。1000多页9公斤重，摊开比4本杂志还要大。这里面存了650个博物馆和私人的收藏家，收藏的3000多件顶级的艺术品都在这里。所以翻开它，你既会看到蒙娜丽莎，也会看到梵高的星空，以及呢这个日本的浮世绘，色彩明艳，细节逼真，每个珍贵的艺术品指尖触手可得。这绝对比你在高峰度假期间去国外的博物馆排着长长的队先去买票，再隔着厚厚的人墙要看清楚它来得更爽一些。而且如果你想要拥有一座汇聚了世界知名博物馆而且24小时对你营业的虚拟博物馆，这本书恐怕就会让你立刻梦想成真。这份书单里有一位江松江老师，他呢这两年写了很多国内外的博物馆的一些书籍，他也逛了很多博物馆，想通过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 来和您说一说这些国外所谓的艺术大餐到底值钱在哪儿啊？到底美在哪儿？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这本书的作者相当有野心，他介绍的全都是类比于像法国卢浮宫这种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宝贝呢要么是出自于梵高，要么就是达芬奇。最狂野的是他把这些作者大师们都放在一起进行一个对决排比，就看的时候让你觉得太有意思了。比如你也可能也会担心，你也可能会担心这达芬奇的这幅名画会不会被梵高比下去。比如达芬奇曾经靠着最后的晚餐声誉一时达到顶峰，他的竞争对手米开朗基罗很不服，就花3年打造了大卫像，放在了佛罗伦萨市政厅的门口，出尽了风头。这俩人这么一竞争，你来我往就是10几年啊，那些无比耳熟的艺术珍品就像是这个神仙打架一样被创造了出来。所以平时逛博物馆大多就是欣赏一下这个雕塑、这幅画或者是这个物件，哎呀好美呀，这个颜色美、造型美寓意也美。但是这本书可以帮你换个角度来看一看每幅画背后的故事，其实更有趣更好玩一些。所以这本书最近还出了一个第二册啊，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册吧，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除了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还有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这本书应该算是一本热门畅销书，特别是很多高中生的孩子很喜欢看。很多人说对于文物爱好者而言，收藏于世界上无数文物的大英博物馆，这应该是要去的地方。而这本书呢，是大英博物馆的馆长花了4年的时间写成的，翻开它呢，就像是这位馆长就在你的身边带你一起去解读这里面他所选出来的100件非常珍贵的文物。所以在前2年的时候，那个非常火的展览100件大英博物馆的展品在北京上海展出的时候，这本书也跟着是水涨船高我说的不是它的价格，是它的销量。比如说这里面的第一件文物也是那一次展览的放在整个时间线索上的第一件重要文物，就是埃及大祭司，应该说是古埃及的大祭司木乃伊。你很难想象时隔千年，象征他高贵身份的黄金面具依然是那么的璀璨夺目。当然除了权贵的器物，还有特别不起眼的一些生活必需品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石质砍

0: 器，奥杜威十字砍茶器。曾经它呢是用来剔肉、砸骨头啊、剥树皮，解决原始人类的这个温饱问题的必需品。那最有意思的是呢，这个展览当中的最后一件藏品竟然是来到了现代，太阳能充电器和手电筒。它真的是按照一个时间的线索，从古埃及时期一直走到了2000年千禧年。这些带着千年历史而来的文物静静地躺在这本书的纸页上面，但是你会发现看的时候感觉你的这个精气神已经是随着这本书的文字和图片穿越到了大英博物馆。所以不管有没有去过，如果没有去过也没有关系，看看这本书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指导，或者是非常好的一种享受了。除了大英博物馆，还有一家博物馆据说呢也是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它的名字叫做大都会历史艺术博物馆。但是呢它有一点特别吸引我们，那就是啊，它是海外收藏中华文物最多的一个博物馆之一。在这个博物馆的中国馆里藏有大型的佛教壁画，这个药师经变一左一右啊，分别是什么什么，就连很多考古学家第一次看到的时候都是那么的难以置信。经历了700多年，这幅壁画还保持着最显眼的色彩。此外还有一些彩色的陶杯啊、兽形的这个青瓷烛台、唐三彩、骑马俑等等。如果你跟我一样光是听名字就觉得已经两眼放光了，这本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指南》这本书可以先收藏在你的书架当中，有机会我们也可以立刻动身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打卡一下。今天你在 Radio 95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这一份书单，这一份此生必打卡的伟大博物馆的这份书单就可以收入囊中了。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这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室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8: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今天要收到的这首《两心花》来自我非常喜欢的林忆莲。我很喜欢林忆莲的作品当中，随着她自己经历过人生的不同阶段，对于生命的种种的思考跟触动都会体现在她不同的作品当中。这个其实才是一个在乐坛多年的表达者非常自然的一个状态。人会成熟，会长大，如果音乐作品一直都是停留在太过青春、太过年轻化的表达，也并不符合一个人的生命历程。而流行音乐往往是一个受众以这个年轻群体为主的领域，但是其实上了年纪的人们也一样的需要音乐，所以每当有这般相对成熟的表达，我都会特别的欣喜。

风雨洗过的色彩仍然莫名其妙地涌来，某些不可捉摸的结局却更爱。原来别离是营造归来，原来寂寥是留住精彩，已经心死不再去等待，迎面却又是浓浓的爱。第一句里面唱到风雨洗过的色彩，从整首歌的一开始就有一种历经风雨的生命感，但是它呈现出来的却并不是一种沧桑，而是一种沉淀，以及在沉淀过后洗练出来的领悟。比如说对于不可预测不可捉摸的结局，它并不恐惧，反倒是更爱了。那再比如对于离别，他知道那是为了下一次的归来，而对于寂寥呢，他知道是让人在对比之后更加能够领悟到精彩。那曾经也遭遇过挫折，但挫折过后又会迎来下一次的爱。

如炉火冷下来，从前可依不可在，情如灰怎主宰，翻飞于脑海无论怎么掩盖，如流水归沧海，从云端再降下来，循环中添姿彩，花尾花再开，这心虽死竟有他心的爱。这应该是整个歌词当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每一个字都像是千锤百炼出来的。一段感情的湮灭跟逝去，就像是一炉火冷下来，火星逐渐的熄灭，只剩下一炉的灰烬，这些灰风一吹就翻飞于脑海，就像是漫天的回忆掩盖不了，只能够等时间过去，它们自行的飘散降落。然后下一节延续到如炉火情如灰这样的修辞的手法，他继续写说，如流水归沧海，整个水循环百川归海，所有的水流最终汇入大海，但是汇入大海之后又会继续的蒸发，升到空中又化作雨化作雪降下来，又落回到江河溪流，又再次奔流归向大海。但是在这样往复的循环当中，无形之中为世界平添了一些姿彩，就像是花谢花开，同样是一个自然的循环，循环的过程当中也给世界留下了美丽。然后他用这样的循环去写一个人心死之后还能够重新在另一个地方开始，熄灭了的火苗可以在另一处重燃。

用情问谁是天才，谁人可信守微妙将来，放开双手拥抱这意外，明天以后愿仍然可爱。这首歌的作词人是林忆莲早年就已经开始合作的潘月良，潘月良本身呢也是生命经历

丰富曲折，所以交出来的词作也像是在过尽千帆之后的淬炼。就像刚刚这两句里面说的，就算是天才，可能也不一定能够保证一定可以信守诺言，保证一个美好的将来。那不如就拥抱意外，要发生的就让它发生，希望在经历了这些之后，你我还仍然可爱。

从何时缘分散了，只可以说分开，而何时缘分再到，这份情难更改。最后这两句，缘分散了就分开，缘分再到又会再爱，这是多么难得的重新开始，可以像是从来没有受过伤害那样重新的投入爱。所以这首歌叫做《两心花》，心可以在另一段感情当中再度开花。歌词演的下单元，本期作品林忆莲《两心花》，收录于2012年的专辑《盖亚》。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
6: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1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8: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早年我们说过，不少的歌手签约唱片公司之后，因为种种的原因，最终并没能够成功的发片。那在半个月之前，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可登唱片前前后后的种种。今天不如再把这两个话题稍微的再延伸一点。反正我们的节目呢，就是不断的延伸再延伸，然后最后呢，就把这个华语流行音乐的脉络之间相互的串联。节目一开始要说到的这一位 Shin， 其实呢，他早在1989年就有机会要跟可登合作。那个时候他参加音乐比赛就被可登唱片的陈富明看中，可是因为要去服兵役，所以呢 Shin 就只好先去当兵，打算回来之后再出唱片。但等他当完兵回来，可登唱片已经结束营业，因为可登存在的时间其实只有短短的几年，所以呢 Shin 只好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等待。不过那个又是另一个故事了，我们可以以后再接着说。先听到他这一首《从现在开始》。

听到这是信，他参加真人秀节目《一路成年》的主题曲，里面呢就唱到了这个家辉哥眉头皱，徐锦江让鳌拜变得很萌等等，这些都是关于节目嘉宾的内容。那这首歌也是信自己的创作。那么在两个星期之前，我们说到可登受到印象合唱团的种种，其中也提到了庄宇生当年因为《我的未来不是梦》一炮而红。那这首歌作为一个汽水的广告曲，原本对方的这个广告负责人还一度想要换掉庄宇生，对方在听试听带的时候就听错了，以为这个演唱人是林良乐，因为林良乐是一个比较低沉的女生。那翁晓良就说不是，就是我们刚签的新人叫庄宇生，他声音比较的高一点。那对方觉得不管是林良乐还是庄宇生一开始都是不满意的，因为他们想要一个很阳刚的感觉。可是后来回去想一想，觉得这个品牌刚好想要去发展年轻人这个消费群体，庄宇生的那种新鲜度清亮感其实也很符合这样的一个定位，所以最终才拍板用了这首歌做广告曲。那不仅是庄宇生一曲成名，这样的一个汽水它的销量瞬间也增加了 22%。 你是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7: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2: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3: 上一集我们说到，某个知名汽水品牌的广告负责人一度将当年的新人张雨生的声音听成了林良乐。那因为这两个声音都有一点偏中性，可是其实我觉得差别挺大的。不过像这样声线特殊的例子，在流行歌坛时不时就会出现，比如说吴青峰，比如周深。我想这应该就是上天的礼物，让你与众不同。接下来我们就听听林良乐多年前这一首温柔的慈悲，后来经由阿桑翻唱，让更多人再次知道这首歌曲。

听到林良乐的原版温柔的慈悲。顺带呢，我们也预告一下，在明天节目当中会具体的来说一说林良乐。我一直觉得她是一个很特别的女歌手。那么刚才我们又一次提到了翁晓良，那不如接下来我们再多听几首她跟妻子林雨的共同创作，比如接下来这一首《别再让我心碎》，同样是来自林良乐，整个旋律一出来就好像是有再现了印象合唱团那种复古的曲风。

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交保护您稳步前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翁晓亮跟林雨这一对夫妻档的创作，他们大都不是知名的歌曲。我猜想对比这个翁晓亮他自己个人作品里面大量的流行金曲，可能他们夫妻两个人的创作呢，就有点像是他们心情的一个后花园，更加的自如，更加舒坦。即便不像家宅大门的外观那样时时的让人看到，可绝却是精心打理的一片小园地。比如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80年代的男歌手林琼龙，他发过好几张专辑，他自己也写过一些歌，但是后来转走幕后。那这样的一首1986年的作品《堆积》，同样也是翁晓亮跟林雨的创作。这首歌里面除了这个鼓的声音显得好像有一点陈旧，其他部分还是非常的耐听。我有一个朋友就说，那真的是一个认真的年代，即便是几十年后再重听，也觉得它毫不

1980年代的一位歌手林琼龙，那这首歌也是翁孝良跟林雨这一对夫妻等一如既往舒缓自然的创作。接下来他们俩的这个作品呢，依旧是轻盈，可是呢又多了一点诙谐的味道。这是杨烈失败的演员，杨烈也是一个好遥远的名字了。他说呢，并不是一位真正的演员，而是一位在爱的故事里经常失败的演员。我看到你就很紧张，想好的台词都忘了讲，舞台的幕布已经升起，我却还穿得不太整齐。这恋爱的剧情，我明明很熟悉，却失去扮演的勇气。整个歌曲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曲。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待问诊、指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8: 前两周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七匹狼》这一部80年代末期的偶像电影，里面的演员全部都是飞碟唱片当时旗下的歌手，王杰、邰正宵、张雨生、东方快车合唱团等等，相当于就是一部为了推广歌手而拍的电影。那它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在电影推出之前，他们竟然就先事先推出了电影原声带，几乎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因为通常都是电影上映之后再发行原声供大家回味。可是《七匹狼》这个电影的情节设定呢，也是关于年轻人的音乐理想，所以里面相应的就会有大量的插曲。那么飞碟事先推出原声带的效应就在于，当这个年轻的乐迷们他们都已经听熟了其中的插曲，等到电影上映的时候再到影院观看，你就会更有代入感，因为每一首歌一响起你都已经会唱了，实在是很特别的一次操作。

听到这首全新合唱《永远不回头》，当年《七匹狼》这部电影的主题曲。那电影原声带比电影更早发行，这样的一个操作手法，多年之后飞碟的后人风华唱片的工作人员他们又用了一次，那就是庄惠妹魅力四射演唱会。他们在宣布开唱之后呢，直接就发行了一张演唱会的提前先听版的专辑，相当于就是告诉你张惠妹会在演唱会上唱这些歌曲，听熟了这些歌就一起来现场大合唱。像这样的一种提前曝光的方式，在当时的确是引发了很高的关注度。那么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听其中这首 Walking by Myself， 同时也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4: 时间是

0: 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1: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2: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0: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今天想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的这个主题叫做，是不是耳熟能详？

短视频平台的发达呢，我们会发现除了千千万万的素人有机会凭借自己的个人特色成为短视频当中的网红博主，也有很多普通的演唱者、写歌的人让一些音乐拥有了自己爆红的机会。今天我要跟你分享跟推荐的这些歌，其实在短视频网站上面呢被很多的人用来做视频的背景乐。你不得不说，有的时候那些背景乐对于视频所呈现的故事真的有非常有力的推动作用。比如这首你应该听过，就叫做《四季与你》。

0: 这是来自程翔的演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四季与你》。四季与你，当然他用了四季当中的一些意象，比如三月的风、六月的雨、九月的风景和十二月的冬雪。
1: 是此生的唯一。
0: 以四季的风花雪月作为隐喻来讲，一个人心里面对另一个人或者对一种爱的永恒的追求。关于人和人之间的情愫呢，永远都是流行曲当中容易被听得见的一种类型，这不奇怪。但是在短视频网站上，为什么这样的歌或这个节奏会很容易被大家记得和喜欢，跟它本身的这个连接还是有关系的。所有认可的人都在这首歌里面找到了自己的安慰。

这首歌叫做《千千万万》，有一点像千千万万的祈祷。我看到有人曾经在推荐这首歌的时候说，因为妈妈生病了，住在 ICU， 所以偶尔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像极了此刻我对妈妈所有的

0: 今天的主题是耳熟能详，耳熟能详一定就会成为经典吗？是这个主题的后半句。我常常在想，在短视频网站非常发达的今天，其实有很多的人跟歌曲立刻的被很多人知道，然后好像有一些复制的途径，可是它能够持续多长的时间？今天我们在说网红跟 IP 的时候，其实这两个概念是有差别的。网红也许它在非常短的时间就是有一个爆发，有一个井喷式的体现，但是 IP 却因为拥有恒久的个人特质跟价值而流传的时间更长。其实想要探讨的是，这些曾经在短视频网站通过不断的播放让你记得住，让你耳熟能详的旋律，到底在很多年之后它是不是仍然能够留在你的记忆当中，而有一些歌却做到了。等一下回来呢，我们就听听那些真正做到的代表。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0: 作业呀、啊！
1: 哎呀，快点去睡觉。
0: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1: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0: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哟，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6: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7: 好的，我试试。
6: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0: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9: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2: 今天想在家人有约当中跟你来分享在短视频网站上非常耳熟能详的歌曲。为什么有些歌会那么容易熟？就是因为所有的人都在用这个歌曲做视频的背景乐，某种意义上平台也在做一些推送。如果反响好，有一部分人开始使用，它就会不断的辐射跟推送到更多人。觉得这个是在互联网时代很有特质的一个东西，那它使得造星或者是造网红似乎变得很容易，因为只要有这个助推的流量就可以了。但是这些流量来过了，刷过了，用了这个背景之后，是真的能够记住这个音乐吗？还有一些歌曲，类似《心恋》。

这首歌其实已经不是徐小凤的版本，也不是毛阿敏的版本，这首歌当然被很多人翻唱过，今天听到的是更符合像互联网当中短视频背景的一个新的声音。

听到这一首《心恋》的版本来自言琪儿，我觉得零零后可能会熟悉这个名字，或者说类似这样的节奏的音乐。那其实《心恋》是非常经典的老歌了，它只是拿出来重新翻唱了。可是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像这样的经典老歌，它在今天互联网平台上面它能够迅速的被记得？它跟前面我们听过的两首，像《千千万万四季与你》啊，有没有一些共通点？有的，他的歌词非常的直白，说我想偷偷看一看他，可是又不敢看他。在过去，比如说上个世纪90年代的华语流行乐当中，这个歌词是相当的直白了。我觉得跟前面两首歌类同的就在于，今天我们要表达一些东西的时候呢，那些有一些曲折的或者有些含蓄的表达，常常会被听不懂，或者是装作听不懂，反而直白的内容能够迅速被记得。这有一点简单粗暴，但是这好像就成了这个时代大家短平快的一个表达。我连听歌词我都希望爱一个人能够听得见，能够迅速，能够快捷。没有人用古典骑士的方式来表达爱情，因为太慢了。来听这个时代的另一首歌吧，名字就叫做 Melody。

现在如果你在看短视频网站的话呢，你会发现还有一类歌曲它会走红，是因为这歌词里面充满了具象的画面，所以呢它容易变成一种手势舞或者是手指舞啊，流行的一种表达方式。因为这种表达方式很热门，所以这样的歌曲就流行了下来。比如这首歌有它有趣的地方啊，叫做《姑娘本是天仙》。

0: 方才遇见了姑娘，他才莫比成愁。
1: 这首歌啊，在短视频网站上很多用的是女生版本，而且节奏要快很多，它要方便大家在跳那个手势舞蹈的时候可以跟得上节奏。那些被高频率使用成背景音乐的作品，在节奏上一定首先它是非常明快的，其次它在不停循环的时候也不会让你有太冗长的感觉。所以所有这些在短视频网站上被广泛和高频来使用的音乐都有一些共通点，首先在歌词上是比较直白简单，它的简单满足了很多人刷视频的时候那种娱乐的心情。但是遗憾的就是，你真的会记得住他们吗？在很久很久之后，你在当时娱乐愉快的那个部分之后，还有多少能够留在你的心里？所以今天我们说经典，其实某种意义上是说，有一些东西你在当时有点醍醐灌顶，在很多年之后仍然念念不忘。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4: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谢谢你继续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跟你听到的很多歌曲

有没有发现这个版本好像跟过去听过的某些版本不太一样，然后那个演唱人这个气力不足，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现场版，好真诚啊，但是也真的就知道一个人的演唱的能力在现场跟录制的过程当中有天壤之别也是存在的。今天想要跟你听到的每一首歌都在短视频网站上曾经非常的红，刚刚是少年，现在是芒种。其实还要特别说一下，芒种这一首歌收录在24节气当中，它的歌手来自音雀视听的小魂，还有李佳思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歌手。那这张专辑我觉得其实有它自己的特点的，中国千年传承下来的24节气，每一个都有它的故事，而且每一个都跟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有关。芒种是其中最熟的一首了，我觉得跟它的旋律容易走红也不无关系。

这首歌叫《芒种》，然后就是这样结束了。可是我刚刚跟你分享过，它其实是在一张专辑里专门讲到24节气，每一个节气都有一首歌曲，五位演唱人，然后呢十位音乐人，然后呢1000多个日子，据说三年来完成的这张专辑。其中最被大家关注的就是在短视频网站上面流行然后爆红的这首《芒种》，无论是旋律还是演唱，其实都有它自己的小特点，尤其是那个小转音的部分非常容易被记得住。今天我们讲到网络上的这些歌曲，不刷短视频的话就没有太多机会遇到这些歌。而我一直在想说，短视频里面的背景音乐啊，其实那是一个互联网上面的真正的人间吧，就是因为它广泛的使用，一定是选择的人多，流量才会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知道大家选择了什么样的音乐。当然有它自己作为短视频背景的时候的好处，但是也就会让我来思考一下，到底这些歌能够留存多长的时间。比如里面有很多是古风类的，公子、少爷、小姐，我不知道这个时代为什么大家那么愿意穿越回去，在音乐里也要用这样的方式。殊不知称呼可以套用来，但是古人那些古典的爱情表达方式却是很难学到的。就好像这首歌也是，它叫做《白月光和朱砂痣》，我们都知道从哪里来。

0: 好多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问说，哎，这个形容很棒，哎，白月光朱砂痣到底在说什么？如果看过张爱玲的那一本小说叫做《红玫瑰与白玫瑰》，你就会记得，那是这本小说里面非常经典的一个段落。他说，一个男人的一辈子有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的红的就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而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久而久之，白的就变成了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白月光和朱砂痣就是来自这个经典的段落。可是你看，变成了流行曲之后，它好像没有那么严肃正经的来讨论这件事情，它只是变成了一个比喻而已，这个意象表达出来了。就是有一天我们记住小说更多，还是记住这首歌更多？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7: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8: 好久不见，
7: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9: 我想要更好更圆的月亮，我想要你。
7: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10: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谢谢你继续回到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这首歌叫做是心动啊，又很少女，然后又很甜蜜，然后又很直白，针对的受众啊其实就是18到25、6岁之间对于爱情的向往跟憧憬。这个甜蜜的歌曲很容易虏获他们的心，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接下来要继续听到这首歌呢，稍微要成熟一点，可是就是很像我之前来提问的，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要回到古风的时候沿用了他们的称呼，却很难把古典的爱情再现呢？无论是歌词还是意象，其实我觉得火候都很难到，但是旋律上却照顾了网红的各种特质。

我们听到这首歌仍然来自程响，我们之前听过他的一首《四季与你》，就是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送什么那个。这个刚刚听过的叫做《长街万象》，是有一些古风的味道在其中。那古风也好，国风也好，都是现在流行词。如果搭这个热门的车呢，一定会有机会在风口上闯一闯。但是还是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所有这些特别爽的歌曲，在娱乐的时候能够打动你的歌曲，它当然有此刻被需求的理由，可是它真的能够留多长的时间呢？一个作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是奔着永恒去，还是转瞬即逝？有的时候是命运的问题，可遇不可求。可是在创作的时候，如果思考能够更深一点，也许出来的东西会留在某一个心心相印的人记忆当中更长远。今天想跟你听到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时间蛮长的，有12分钟，但是呢，在听完前面很快餐的一系列网络热门曲之后，听听它就像回到了一个经典的主餐。你偶尔可以娱乐可以爽，但是最终要回到那些真正能够滋养你内心的旋律和歌词中去。是不是觉得这首歌很爽？这首歌是来自古巨基的《情歌王》，他在12分钟的音乐当中呢，串接了很多首经典的情歌，几乎能让你定格在上世纪90年代华语流行情歌的海洋中。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歌曲如果放不完，就自己去找来听听看。古巨基《情歌》。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句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
7: 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央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

0: 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2: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 好，辛苦你了啊。
3: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4: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5: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
6: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老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行文用词都很简单，很多句子呢都像是我们跟朋友之间的对话，是那一种真诚的探讨彼此，抚慰彼此，深入的对话。这是皇后皮箱，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朋友，这些年过得如何？还是为了生活而束缚了自由？亲爱的朋友，试着想起什么？那曾经的浪漫，想实现的美梦。这些年过得如何？这样的一个问法呢，就很有这个时间的流逝感。可见这两位朋友，他们应该是认识很久了，可能很久都没有联络，但是又不会因此而变得太生疏。曾经应该是关系很近的朋友吧，或许曾经是同学、同事，某段时间应该是经常待在一起的，但后来应该是随着各自生活的发展就疏于联络了，但曾经的那份情谊还在。所以随时在联络上还是很愿意彼此交心的聊天。所以下一句他就直接问了一个很深入的问题，这些年为了生活是不是束缚了自由？或许当年他曾经见过对方生活自由的状态，如今也了解对方不得不自由的选择，所以才会这样的开启这一次对话。那对话呢，都是通过问句一层层推进的。下一个问题依旧是直接又深入的，他问对方，你想起了什么呢？是想起了曾经想要实现的美梦吗？想起了曾经的浪漫吗？所以是不是说现在已经不浪漫了？以及曾经的梦应该也是没有实现吧，但是这没实现的梦难免还是会时不时的会想起吧。

就是像在跟朋友聊天，经过了前面两段说的在生活中放弃了什么，到了这一段就开始考虑，那如果不喜欢被束缚的话，不喜欢现状，要不要做一些改变呢？即便是改变不了，那或许也是可以暂时暂停一下，想一想再继续。

或许我们对这世界有太多想法存在着不同，但在这一刻都需要被理解。每一次对立的时候，每一次争执的对错，我们都能度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朋友之间不一定要什么事都观点一致，有时候正是因为不一致才交流出火花。我很喜欢这首歌的结尾，以及他在反复强调的我们都能度过。就算有过对立，有过争执，但我们同样的都需要理解，需要陪伴，需要关爱，所以我们还是懂得彼此。总之到最后我们都能度过的。有时候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能不能真的度过，但只要听到有人这么说，就会感觉好很多了。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皇后皮箱》，亲爱的朋友，收录于2023年的专辑《Ever After》。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张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6: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7: 那你想怎么过？
3: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7: 我
3: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8: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求物，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9: 我想找个朋友。
8: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9: 什么单？
8: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9: 停停，可吓死我了。
8: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9: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8: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1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8: 今日限定，可爱去。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故事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定王台站到了。
6: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

0: 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4: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3: 妈，多保重。
15: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3: 好的，我试试。
15: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6: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7: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18: 周二我闭门思过，
17: 周三我得过且过，
19: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20: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21: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16: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22: 那你想怎么过？
19: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22: 我爱你。
19: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1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1: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1: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9: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0: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区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0: 老板，我要一份摇摇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央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6: 那你想怎么过？
3: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6: 我
3: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
0: 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要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1: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12: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1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1: 好，辛苦你了啊。
13: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9: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8: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说一首粤语的歌词。其实近些年来，在粤语歌词当中出现了不少这种长文叙述式的歌词，整首歌从头到尾重复的部分很少，所有的文字一排兵布阵，风格是大大的有别于传统粤语歌词的简单简短，而是去用一些长句，一句一句的相对完整的讲完了一个故事，起承转合各个方面。今天这首也是，这是李克勤《闲序》，弦乐的弦，继续的序。

长笛被你廉价脱手在网店，勤力上进难在每晚听古典。他带着竖琴移居了住盐湖城里面，需解散乐团难以避免。整个故事一开头呢，是关于两位曾经的弦乐乐团的成员，他们都放弃了音乐理想。曾经的长笛手在网店廉价地卖掉了长笛，也不再每天晚上听古典音乐了，而是要追求所谓的努力上进。另一位竖琴手呢，移民搬到了美国的盐湖城，乐队解散了。我们再接着往下听。

0: 忙着要逼你子女考试，八级琴再练，忘掉你有过乐趣，在你大提琴发现深宵，当我们播着那张同一样纪念唱片，弦乐伴奏记忆，弹着残旧乐器，隔空重聚又再见。曾经的乐团青年，有的转行了，有的结婚生子，都没有时间再碰音乐了，要忙着去辅导小孩的功课，要逼着他们练琴。其实自己曾经也是个练琴的孩子，曾经也是真心的喜欢过练琴，但是当练琴变成了一个要逼着孩子去练习的一个课外的特长，似乎就失去了乐趣。那么这些四散各处的弦乐乐手，深夜里如果再听到当年跟乐团成员们都听过的那张旧唱片，眼前是不是就会浮现出当时乐团的画面？旧日的好友好像在这唱片里面又再度的重聚。
1: 时

时间乐队成长伴侣能团聚一晚，春风低音管在吹，入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曾经一起成长的乐队的成员，大家一起见证了时间，所以这乐队也就像是一支时间乐队。或许会有人盼望着这个乐团重聚吧，到时候好久没有在演奏的低音管乐手也可以再一次的吹奏低音管，大家可以共同的回忆过去，哪一次演出谁谁谁抢拍了，谁的拍子进晚了等等。不是为了去挑刺批评，而是曾经这些小小的错误、小小的丢脸，多年之后都会成为大家共有的欢乐的记忆。

离别了演奏厅，社会里要不停失恋，疲倦了看看合照，逐个队员来挂念，敲响三角铃，你又记得同一幕

有乐与哀，喜与怒，和离愁别绪，明日各自应付际遇，各有各归去。时间乐队演奏下去，随旋律走过年轻高低曲折之旅。命里指挥棒会指着谁，谁人延续下句。人生有太多累，人生这乐章真的有趣。整首歌词唱到最后，就像是演奏的乐章高潮迭起之后再度恢复平静，人生的乐章还未完待续。在这里他把乐团的指挥棒跟命运的走向隐喻到了一起，命运的指挥棒会如何指挥，人生的乐章要如何延续。那说到延续呢，我们就要再说说这首歌的歌名《弦序》。其实在粤语当中，弦乐的弦跟延续的延，他们的发音是一样的，读起来都是音轴。所以呢，整首歌词其实也是一语双关，虽然这个乐团没有再继续下去，但大家各自人生的乐章还在延续，伴着曾经弦乐团的回忆，是弦序也是延续。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李克勤《弦序》，收录于2023年的专辑《大人的童话》。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乐凤，跟你下次见。

0: 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日记，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青音九五五，氧气音。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7: 哎，你要几分甜？
6: 老规矩，2分甜吧。
7: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8: 我爱你，
7: 8分甜，爱你。
6: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7: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9: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十字里站到了，
6: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今日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析。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8: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电影《星球大战》的灵感来自神话《千面英雄》。周星驰在《喜剧之王》里也不忘随时翻看演员的自我修养。歌手鲍勃迪伦的民谣歌词竟为他拿下诺贝尔文学奖。每一种艺术都在借文学力量向你靠近。我们读书吧，经典从来都离你不远。
1: 我们读书吧，继续来和您说一说这个宋朝。宋朝时期啊，实在是特别有意思。这两年呢，书籍市场、出版市场出现了很多和宋朝有关的啊，比如说宋朝的美学、宋朝的家具、宋朝的美食等等等等啊，相关的一些书籍。其实宋朝啊，除了出现了很多这种美学上值得留下的国宝之外，它还是雕版印刷的一个黄金时代。可能你也会问了，说这为什么偏偏是在宋朝，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和您说一说宋朝那些事儿。不要忘记 Radio 95来回复书单两个字。那关于宋朝的一些故事，其实博物馆里面啊也有很多隐藏的线索等待你去发现。所以今天你在 Radio 95来回复书单，此生必打卡的一些伟大的博物馆都在这一份书单里。对于您或者是爱去博物馆的

0: 小朋友来说，这是一份很好的打卡书单。而今天我们的书签呢，也已经在线上了，你可以通过 radio 95来回复书签两个字获得。
1: 为什么宋代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
0: 宋代开国的时候，宋太祖采取重文轻武的策略，人才选拔呢主要是依靠科举，极大的刺激了文人读书买书的需求，所以从上到下大力的提倡雕版印刷。为什么宋朝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呢？伴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图书信息量明显是超越了盛唐以及五代两宋这300多年的时间，所以刻书单位之多，雕印地区之广，以及内容之丰富，印刷品之精美，均为前世所未有。雕版印刷事业在这个时候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由于宋代统治阶级强烈的重文轻武的意愿，使得刻书、印书、抄书变成了当时非常普遍的社会行为。雕版印刷在宋代的时候明显具有了不同于其他产业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呢，首先是表现在刻书单位众多上。宋代三大刻书系统可以充分地体现这一点。哪三大系统呢？分别是官刻本、坊刻本、私刻本。很明显，官刻本是指政府机关刻印的书，有中央和地方之分。宋代不仅国子监刻书，中央朝廷的殿院、司局、地方的州府县各路的史司、各州的军学、县斋、县学都刻书，所以官刻书籍印刷精美，这是宋代刻书水准的一个典范。而坊刻本呢，就是由这个书房的主人来主持印刷的，主要是为了盈利。当时的书房呢，已经开始有广告意识了，就像现在的书店一样，会随书来附带一些这个刻刊记，像余仁仲为他的新刻的《春秋公羊》撰解孤当中就做了一个后记。这个呢，其实就可以看作是一个卖书的广告，说明刻书者对于这本书负有责任，并且做了一些搜集和这个检查的工作。这种形式的书房而争取到了非常大的商业信誉，所以在当时销路非常广。那私刻本呢，主要就不是盈利了，这往往是学者或者是藏书家一个大家族主持刊刻，为了流传善作，保存自己或者是亲友或者是家族的著作。所以整个北宋私宅家塾刻书成风，而到南宋时期呢，更是盛极一时。
1: 宋代虽然外患内忧不断，但中宋之事，中央朝廷一直大规模雕印儒家经典，使得经学类书籍在宋刻书中占有很大比重。成平年间，宋真宗曾诏令国子季九、邢炳等人主持校订刊印九经一书，颁行天下作为法定教材。不仅最高统治者重视经学著作的刊印，官员在公务之余，往往也会同属吏一起校对刻书。
0: 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设立了经义局，为诗、书、周礼这三经做新印。在1075年，就是熙宁8年，三经新印呢，赴临安开版摹印，并且呢，作为科举取士的定本。颁行全国，变成了变法的依据。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读书人想要考取功名的话，那有一本书呢是必读书目可能也是必考书目，它的名字呢就是三经新义。有的士人为了更好地宣传自己的这个经学学说，甚至直接刊印自己的经学著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朱熹。他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支持其理论思想的经典系统，对这四部书做了简要而且精密的注释和阐发，并且呢，在1190年，就是绍熙元年，在漳州地方官印上复印，至此开始才有了四书之名。所以即便是历经了各代的流失传散，那宋人说经解经之书收入清朝的四库全书的有185部，而至今有宋本流传者尚有40-50种。所以除了经学著作，雕版印刷的繁荣还催生了诗歌。

0: 餐饮的发展。想一想诗歌是多么的美好，宋代的诗歌刊印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刊印唐人别集或者是宋人编选的唐朝诗歌，另一种呢就是宋人阅读唐朝诗歌之后所撰写的一些这个诗话笔记心得，比如苏轼先生的诗文在当时是大受欢迎。说到苏轼还要多说一句，多亏了苏轼先生是一个话痨，经常呢喜欢这个表达，并且还愿意把它记载下来，不然现在的话我们对于当时的一些诗歌甚至唐朝的一些诗歌的理解恐怕呢就要艰难很多，要自己去探索。那么说回来，宋代科学在世界的科学史上其实也是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的。南宋的数学家秦九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正负开方数，并且呢用于干嘛呢，用于这个面积体积的计算，算一算这比西欧的数学家要早了五个多世纪，堪称是秦九昭算法。而宋代的这个雕版印刷，从原料选择、雕刻手法、排版、装帧各个方面看似都超越了前代，这也是宋代书、宋朝书或者说宋版书成为全世界最昂贵的书籍主要原因之一了。那么关于这个主要原因，恐怕还是要归咎一下宋朝人刻书的这个纸墨是相当的讲究。
1: 宋人刻书的纸墨用料精良，宋代造纸技术较为发达，印刷用纸大致有竹纸和皮纸两类。竹纸色黄而薄，时间长了还会变黑变脆，但是皮纸以桑树皮和楚树皮为原料，色白而厚，两面光洁。除了用纸，宋墨色泽清纯匀净，在原料配纸、艺术加工、种类品质上均较前代大为提高拓展。从字体来看，宋人工书法崇尚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的字体，风气所上也影响到雕版印刷事业。北宋早期盛行刺体，后期逐渐转为颜体和流体。
0: 从装帧上来看，宋朝初期其实呢那个时候还曾经是沿袭了唐代以及呢以前书籍的装帧形式，后来啊蝴蝶装成了宋代主流的书籍装帧形式。从宋代中晚期开始，宋人呢又在蝴蝶装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形成了背包装，这个是元代最基本的一个书籍的形制了。而从这个教刊上面，宋代的课本啊它的错误极少，原因呢就是宋代有非常完善的校对体系。宋代规定刻版印刷之前需要由这个校刊官副刊官、主判阁官进行三次的对证，确认无误之后才可以拿去印刷。而这个刻版完成之后对样版还要再进行校对，并且呢在卷末刊印经手校刊的人的名字上面都要写在上面，也就是说这本书如果未来被读者发现有错误的地方，那么曾经这上面刊印的那些校刊名字的人你们一个都跑不了。宋代在他的这个校刊条例当中明确规定了各种不同情况的一些方法，每个人每天校对的工作量要按时的上报给各个部门，从事校对工作的人呢一般是这个通筋博古的士人，保证了书籍校对分工明确而且是质量可靠。所以对我们来说，阅读印本书籍这已经是很平常的事儿。但是你很难想象在没有印刷术的时候制作书籍的困难。雕版印刷呢是发于隋唐时期，兴盛于两宋，一路见证了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发展。当然呢这也为我们留下了非常非常难得的这样的一些文化的遗产。所以呢这些文化的遗产一直到现在很多人还是非常兴奋看到这种古书，比如说当你去到北京这个国家的古籍馆的时候国家图书馆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些唐宋时期遗留下来的现在可以称之为文物的一些书籍，什么叫做蝴蝶装，什么叫做背包装，非常非常的形象。当然这也跟当时的一些社会生活以及呢大家在这个不同的地区来进行流传是有着相当的关系的。
2: 读书生活。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看书可以治病吗？英国已经有人在做了，他们被称为书目治疗师。从2008年开始，他们开立专属的书本处方，发扬古希腊人的文学疗愈精神。虽不能保证药到病除，但至少不伤肝不伤胃，仅有的副作用也就是生活更美好，气质有提升，时常被搭讪。
6: 美好的事物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依靠每一个美好且有力量的人去赋予。精英955暖心送达，我们读书吧，疗效不错的话，记得推荐给更多的朋友。
8: 今天呢，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以及书签都已经在线上了。今天要说到一篇文章啊，它不是一本书啊，是一篇文章。但是这篇文章是由一本书来的。这本书呢，从小我们在语文课啊、历史课啊、甚至地理课啊，我们都学到过。大学的时候更是被老师列进必读书单里。但我不知道你读没读，反正说实话，我没读，因为我去图书馆也找到那本书了，但是我真的当时就被劝退了，被吓到了。现在呢，反过来看啊，特别是去书店看看一些注音版，看一些其他的版本，你会觉得很有趣。当然呢，最近有一个人他呢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他说为什么这本书对于当代人，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85后、90后啊，甚至还有很多00后，在网上晒自己在看这一套书，就很厚、很深的一套书，反倒是年轻人对于这种书籍越发的感兴趣啊，他开始思考，不是他上一辈，而是他上上辈的这个隔代的人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那一辈人在思考的一些问题。所以呢，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资治通鉴》啊，这样的书为什么对于现当代的我们来说又是格外的重要呢？
9: 为什么像《资治通鉴》这样的书对我们这代人特别重要？
8: 现在你会发现，很多孩子上学，老师都会列必读书目，许多书都有很多不同年龄的版本啊，比如说像《史记》《庄子》《论语》《资治通鉴》啊，因为你会发现，身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仅仅学习西方的科技，其实已经不能够支撑起我们的

精神空间，我们必须也应该回到自己的文化传统当中去寻找更多的精神资源。道理呢是明摆着的，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你怎么能够知道自己要往哪儿去？你更不可能知道自己到底是谁。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在那么多的中国文化典籍当中，很多人如此看重《资治通鉴》呢？这就牵扯到了这个历史在中华文明里非常独特的一种价值。你要知道，一般呢说到历史这两个字，这想起来就好像是一个个的故事，一个个的道理，有人物，有事件，有转折，有高潮，有结尾啊。有的是有趣的，有的是没什么意思的啊。所谓故事，就是过去发生的事儿嘛，好像就是大家闲聊的时候聊起的这个闲话啊，打发时间用的一些这个谈资。但你如果是这么想，那就太低估历史的价值了。历史不仅仅是故事，其实历史是一整套人的行为模式，它会映射进现实，对于我们的现实造成这种非常重大的选择影响啊。套用一句电脑术语，历史是可供我们快速调用啊，可以这个过上有尊严生活的一种快捷方式。可能你觉得说这还是有点抽象哈，我们呢不妨呢可以在这其中先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魏晋南北朝之前啊，如果有这么一个人，他读书然后当官啊，官呢当得不怎么好，最后只能回家种田。那这个人他在旁观者啊，在邻居家的眼里面，他是不是一个典型的失败者呢？好像至少也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啊。确实在当时魏晋南北朝之前啊，整个社会风气，整个社会的观念就是这样的。但是你要注意，当历史到了公元405年11月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儿。一个小县令他辞官不做了，他回家去，然后回家的路上呢还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归去来兮辞。你知道啊，这个人他的名字叫陶渊明。那一年呢他40岁，然后呢他用自己余下的20多年的时间种田写诗啊，当然日子过得有点穷困啊，还要承受儿子也没有什么出息的这样的一种痛苦，然后呢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样过世了。所以你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和他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你会觉得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啊，来这个世上走一遭，然后又离开了这个世界而已。但是你只要稍微拉开一点历史的视野，或者说你站得更高一点去看这件事儿，你就会发现陶渊明最后20多年的生活惊心动魄，因为他的价值已经超过了同时代发生几乎所有的事情。你要知道，正是因为有了陶渊明啊，因为有了他这晚年的20多年，后世的我们现代生活当中所有失意的人啊，不管是情场失意，还是这个职场失意，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啊，不管是你主动的辞去了工作，还是你被辞去了工作，当你心里烦闷的时候，你都可以回到陶渊明，回到这个名字的旁边，好好的坐下来想一想，甚至跟他隔空对话一下，听他说一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啊，或者是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所以从此许多人忽然之间就明白了，这个人呢在飞黄腾达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努力的方向，那就是拼尽全身的力气和山川田园融为一体，普度普通而又有趣的一生。有很多人可能现在羡慕那些田园生活啊，那些田园生活的博主们啊，其实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在的。你看到他的 vlog 的时候啊，你也会觉得说，这不就是个陶渊明吗？即使陶渊明还只是一个例子，但是呢积累的多了之后，当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啊，或者说当他们居住在一起，面对一模一样的人生挑战的时候，这两个人内心的丰盈程度是不一样的。中国可能因为历史绵长啊，因为文化没有中断，数千年积累出的人格模式可以被一个当代的中国人随时的调用。就像昆明大观楼那幅对联上说的一样啊，数千年往事啊，铸到心头，把酒临须，对吧？这个你看咱们中国人啊，就是有这个本事，一登楼放眼一望，哎呀，数千年滚滚红尘就在眼前这么拂过的感觉，这就是历史长的一个文明的好处。再比如说前两年有一本很火的畅销书叫《六神磊磊读金庸》啊，其中有一篇呢就说到张三丰，说啊这个张三丰和弟子聊到一个大前辈，一个大侠叫做白隼道人，结果呢所有的徒弟都沉默了，没有人搭话啊，因为这个人是何方神圣谁都不知道。因为张三丰啊在这个世界活得太久了，所以他认识的那些人和事儿旁人都不清楚，哪怕是跟了他最久的大徒弟也都未必知道。

0: 左丘明的人写了《左传》，给他指明了道路。一个普通的木匠啊，辛苦劳作一生，啥也没干别的，就光会打家具。你说他内心孤独吗？他也说他不孤独啊，因为他知道自己对于手艺精进啊，这个祖师爷鲁班地下有知都会对他竖起大拇指。一个戏班里的演员啊，所谓的这个在古代啊，在这个很久很久以前啊，登不上台面这样的一个行业，社会地位十分的卑微。那你说他内心孤独吗？他也说不孤独，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这一行叫梨园行，可能是唐代皇帝唐玄宗李隆基所创。那皇帝当年都可以演戏，所以他现在唱戏有什么可丢人的呢？所以你看，中国历史太长啊，又有着举世无双的连续性，所以这个庞大的人格基因库啊，积累的数据就足够多。轮到我们当代人，不管你处在任何的处境，你都可以用极高的分辨率在历史当中去找到一个对应的镜像，或者说找到一个对应的人物对象，来和他保持一种共鸣的状态，就感觉你的委屈啊，你的愤恨啊，你的不满得到了一种发泄，找到了一个出口啊，相应的你还被他所安慰到了，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呢，这篇文章其实呢就是在和你聊啊，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读《资治通鉴》？你想，《资治通鉴》诞生于宋代，和《春秋》啊、《左传》啊、《史记》《汉书》这些相比，对吧？不仅篇幅长，历史跨度大，而且它还因为曾经卷入到那个无穷增值的循环当中，这种精神资源更多。这些资源呢，既包括了，比如说宋代，才成熟的一种儒家仪式，也包括了很多人思考我们当代问题啊，读到他的一些这个续传。所以看待这种精神资源，我们也应该采取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哪里卷入更多的精神资源，哪里其实就会有更多的一种力量在。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当代的我们一定要读一读《资治通鉴》这本书的理由。如果你还不知道读哪本，就是摸不着头脑抓瞎，我觉得不妨可以去书店先找来这本书，先来看一看，感兴趣的就把这本书呢带回家。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资治通鉴》。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下联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

0: 竖排，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腌肉鲜炸，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腌竖排。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3: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乐不会每首都是主打曲，但每首都可以循环播放。
1: 阅读不用披星戴月，天马行空也可享受文字的意境。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2: 要说此生必打卡的伟大博物馆，那第一个也是你随时想随时就能办到的，那就是咱们的故宫。所以呢，故宫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做《紫禁城一百》啊，它呢就是用这个故宫里面的一百个大家来到这里一定都会问的问题，或一定会提出自己兴趣的一些打卡点，一百个老物件啊文物组成了这本书。这本书就像是一个指南一样啊，看完了这本书，再带孩子去故宫游览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1995上面我们的 Leo 说寒假准备带孩子去一趟故宫博物院，那这本书实在是太适合你到网上来找来看一看了。它的名字呢就叫做紫禁城一百，作者呢是赵广超。因为故宫这是很多中国人此生必打卡计划当中的高居第一位啊，但是和很多朋友一样，可能你会发现计划永远都是停留在空想的阶段。如果真的要完成的话，我们是不是需要提前做那么一点点的准备呢？找一本书，哪怕只是一册故宫的地图，躺在家里先用眼睛来逛一逛故宫。所以这本书呢，它先从大气的午门全景开始讲起，一直到各种式样建筑的解剖图，一次性让你过瘾，而不是干巴巴的说美景轰炸一样的让你看看看，翻完了这本书就看完了。不是的，这本书啊有每一个关于建筑的历史往事。就拿万能的护城河来说，它可不单单是防御工具，连结的冰，护城河里的冰都是有很大作用的。如果冬天你去北京去逛故宫，去看一看护城河，你会发现在古代的时候，工部的官员们可是要冒着严寒去护城河取冰，再拉到故宫的冰窖里切成1尺5寸的方块，干嘛呢？这个是要留着夏天用的。夏天的时候呢，就可以给皇上啊，或者是后宫的妃嫔们做冰镇水果，或者是用来解热用的。所以一本书把本来要逛几天几夜才能逛完的故宫，让你通过一本书先来看个遍，而且呢还能额外学到许多光是听或者是看却完全不能获得的知识。所以这本书呢被很多人称之是什么呢？被很多人称之是去逛故宫一定要带的一本说明书。在我们的这一份书单当中还有一本书叫《艺术博物馆》。刚刚还有听众在 Radio95 上面说啊，这本书很好，但是也挺贵的。因为你要知道这种巨幅的图片啊，印刷精美，对纸质有极高的要求，又是一种很大很重的书，特别是这种艺术权的版权，这种书必然都不会特别的便宜。所以你会发现虽然你可能也见过很多世面，去过欧洲几次，但是这本书依然会给我们直击心灵的震撼。1000多页，9公斤重，摊开比4本杂志还要大。这里面存了650个博物馆和私人的收藏家收藏的3000多件顶级的艺术品都在这里。所以翻开它，你既会看到蒙娜丽莎，也会看到梵高的星空，以及呢这个日本的浮世绘，色彩明艳，细节逼真，每个珍贵的艺术品指尖触手可得。这绝对比你在高峰度假期间去国外的博物馆排着长长的队先去买票，再隔着厚厚的人墙要看清楚它来得更爽一些。而且如果你想要拥有一座汇聚了世界知名博物馆而且24小时对你营业的虚拟博物馆，这本书恐怕就会让你立刻梦想成真。这份书单里有一位江松江老师，他呢这两年写了很多国内外的博物馆的一些书籍，他也逛了很多博物馆，想通过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 来和您说一说这些国外所谓的艺术大餐到底值钱在哪儿啊？到底美在哪儿？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这本书的作者相当有野心，他介绍的全都是啊，类比于像法国卢浮宫这种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宝贝呢，要么是出自于梵高，要么就是达芬奇。最狂野的是啊，他把这些作者啊、大师们都放在一起进行一个对决排比，就看的时候让你觉得太有意思了。比如你也可能也会担心，你也可能会担心这达芬奇的这幅名画会不会被梵高比下去。比如达芬奇曾经靠着《最后的晚餐》声誉一时达到顶峰，他的竞争对手米开朗基罗很不服，就花3年打造了大卫像，放在了佛罗伦萨市政厅的门口，出尽了风头。这俩人这么一竞争，你来我往就是10几年啊！那些无比耳熟的艺术珍品，就像是这个神仙打架一样被创造了出来。所以平时逛博物馆啊，大多就是欣赏一下啊这个雕塑、这幅画或者是这个物件，哎呀，好美啊！这个颜色美，造型美啊，寓意也美。但是这本书可以帮你换个角度来看一看，每幅画背后的故事其实更有趣、更好玩一些。所以这本书最近还出了一个第二册啊，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册吧，《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除了《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还有《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这本书应该算是一本热门畅销书，特别是很多高中生的孩子很喜欢看。很多人说，对于文物爱好者而言，收藏于世界上无数文物的大英博物馆，这应该是要去的地方。而这本书呢，是大英博物馆的馆长花了4年的时间写成的。翻开它呢，就像是这位馆长就在你的身边，带你一起去解读这里面他所选出来的100件非常珍贵的文物。所以在前2年的时候，那个非常火的展览100件大英博物馆的展品在北京、上海展出的时候，这本书也跟着是水涨船高啊！我说的不是它的价格，是它的销量。比如说这里面的第一件文物，也是那一次展览的放在整个时间线索上的第一件重要文物，就是埃及大祭司，应该说是古埃及的大祭司木乃伊。你很难想象时隔千年，象征他高贵身份的黄金面具依然是那么的璀璨夺目。当然除了权贵的器物，还有特别不起眼的一些生活必需品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石质砍砸器，奥杜威石质砍砂器，曾经它呢是用来剔肉、砸骨头啊、剥树皮，解决原始人类的这个温饱问题的必需品。那最有意思的是呢，这个展览当中的最后一件藏品，竟然是来到了现代太阳能充电器和手电筒。它真的是按照一个时间的线索，从古埃及时期一直走到了2000年、千禧年。这些带着千年历史而来的文物静静地躺在这本书的纸页上面，但是你会发现看的时候感觉你的这个精气神已经是随着这本书的文字和图片穿越到了大英博物馆。所以不管有没有去过，如果没有去过也没有关系，看看这本书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指导，或者是非常好的一种享受了。除了大英博物馆，还有一家博物馆，据说呢也是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它的名字叫做大都会历史艺术博物馆。但是呢，它有一点特别吸引我们，那就是啊，它是海外收藏中华文物最多的一个博物馆之一。在这个博物馆的中国馆里，藏有大型的佛教壁画，这个药师经变一左一右啊，分别是什么什么，就连很多考古学家第一次看到的时候都是那么的难以置信。经历了700多年，这幅壁画还保持着最显眼的色彩。此外还有一些彩色的陶杯啊、兽形的这个青瓷烛台、唐三彩、骑马俑等等。如果你跟我一样光是听名字就觉得已经两眼放光了，这本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指南》，这本书可以先收藏在你的书架当中，有机会我们也可以立刻动身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打卡一下。今天你在 Radio 95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这一份书单，这一份此生必打卡的伟大博物馆的这份书单就可以收入囊中了。
3: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
4: 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两心花》，来自我非常喜欢的林忆莲。我很喜欢林忆莲的作品当中，随着她自己经历过人生的不同阶段，对于生命的种种的思考跟触动，都会体现在她不同的作品当中。这个其实才是一个在乐坛多年的表达者非常自然的一个状态。人会成熟，会长大，如果音乐作品一直都是停留在太过青春、太过年轻化的表达，也并不符合一个人的生命历程。而流行音乐往往是一个受众以这个年轻群体为主的领域，但是其实上了年纪的人们也一样的需要音乐，所以每当有这般相对成熟的表达，我都会特别的欣喜。

风雨洗过的色彩仍然莫名其妙地涌来，某些不可捉摸的结局却更爱。原来别离是营造归来，原来寂寥是留住精彩，已经心死不再去等待，迎面却又是浓浓的爱。第一句里面唱到风雨洗过的色彩，从整首歌的一开始就有一种历经风雨的生命感，但是它呈现出来的却并不是一种沧桑，而是一种沉淀，以及在沉淀过后洗练出来的领悟。比如说对于不可预测不可捉摸的结局，它并不恐惧，反倒是更爱了。那再比如对于离别，他知道那是为了下一次的归来，而对于寂寥呢，他知道是让人在对比之后更加能够领悟到精彩。那曾经也遭遇过挫折，但挫折过后又会迎来下一次的爱。

如炉火冷下来，从前可依不可在，情如灰怎主宰，三飞于脑海无论怎么掩盖，如流水归沧海，从云端再降下来，循环中添姿彩，花尾花再开，这心虽死竟有他心的爱。这应该是整个歌词当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每一个字都像是千锤百炼出来的。一段感情的湮灭跟逝去，就像是一炉火冷下来，火星逐渐的熄灭，只剩下一炉的灰烬，这些灰风一吹就翻飞于脑海，就像是漫天的回忆掩盖不了，只能够等时间过去，他们自行的飘散降落。然后下一节延续到如炉火情如灰这样的修辞的手法，他继续写说，如流水归沧海，整个水循环，百川归海，所有的水流最终汇入大海，但是汇入大海之后又会继续的蒸发，升到空中，又化作雨化作雪降下来，又落回到江河溪流，又再次奔流归向大海。但是在这样往复的循环当中，无形之中为世界平添了一些姿彩，就像是花谢花开，同样是一个自然的循环，循环的过程当中也给世界留下了美丽。然后他用这样的循环去写一个人心死之后还能够重新在另一个地方开始，熄灭了的火苗可以在另一处重燃。

用情问谁是天才，谁人可信守微妙将来，放开双手拥抱这意外，明天以后愿仍然可爱。这首歌的作词人是林忆莲，早年就已经开始合作的潘元良。潘元良本身呢也是生命经历丰富曲折，所以交出来的词作也像是在过尽千帆之后的淬炼。就像刚刚这两句里面说的，就算是天才，可能也不一定能够保证一定可以信守诺言，保证一个美好的将来，那不如就拥抱意外，要发生的就让它发生，希望在经历了这些之后，你我还仍然可爱。

从何时缘分散了，只可以说分开，而何时缘分再到，这份情难更改。最后这两句，缘分散了就分开，缘分再到又会再爱，这是多么难得的重新开始，可以像是从来没有受过伤害那样重新的投入爱。所以这首歌叫做《两心花》，心可以在另一段感情当中再度开花。歌词演的下单元，本期作品林忆莲《两心花》，收录于2012年的专辑《盖亚》。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

0: 竖排，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腌肉鲜炸，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腌竖排。
1: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5: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晚上好，晚上好 ，Hello， 晚上好，老朋友、新朋友，欢迎大家，晚上好。今天真的是带着满满的想念开始我们的音乐时间，欢迎新朋友，欢迎老朋友。Hello， 晚上好，达达 ，Hello， 哟 ，Hello， 刚柔并济，晚上好 ，Hello， 风雨，晚上好 ，Hello， 棒棒，好久不见啊。带着对大家的思念开始了我们今天的音乐时间。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叫做想你的夜，好多天没见大家了，所以呢今天我们是带着满满思念的歌单。不知道大家这几天没有守候时光点唱机的夜晚，有没有想念小曼？小曼很想念大家。或者呢有些新朋友哈、还没有养成想念的习惯，那最近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思念啊？想念某一个人，好久不见他，或者是突然之间，因为一段回忆，或者说因为一首歌，突然想到一个人。如果说有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点歌，为你想念的那个人来点点歌。
2: 我会为你放弃。
1: Hello， 和平有梦想就会成真。Hello， 永远想念你。哇，今天好适合你来点歌。Hello， 但是我是叫小曼。好，对，看到没，小曼，欢迎来到小曼的时光电台。我们在这里呢，有很多好听的歌。今天晚上，想你的夜。

悠已经开始点歌了，今天这首歌准备了在我们的歌单里，还有我好想你，应该好像也有，我记得我也放在歌单里啦。好久不见大家，今天我们的镜头好像远一点点，有几天没来了，我们镜头也在重新的调整适应啊，是不是看的人小一点点会显得瘦一点？好久不见，晚上好，晚上好。

哇，今天来了好多好朋友。老冯是想点小白杨这首歌吗？哎，你别说，小白杨这首歌就会让我想到曾经军训的时候。哎，我们曾经军训的时候大家会就是经常合唱这首歌。达达也点啦，林志炫醉梦前尘啊，优点的单依纯。好的，大家的点歌小麦都收藏起来了，新朋友是可以来插播歌曲的，好不好？然后老朋友的歌呢，小麦也会在这个小时最后留出时间来跟大家分享，所以新朋友可以来试试看，来感受一下你的新人特权，好不好？想听什么歌随时可以来留言点歌，只要你点的歌呢是好听的，然后是经典的，不是那种太冷门的，不是那种太私人化的，因为咱们这还是一个直播嘛，对不对？有这么多好朋友，大家在一起听歌，所以呢，就分享更多大家都会喜欢的，都会愿意听的，都有共同回忆的这些歌，好不好？只要是这样的歌，随时可以来留言。来了好多新朋友，果然呢，小别胜新婚嘛。晚上好，大家新朋友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跟小曼打打招呼，来说说看你喜欢的歌，想要点的歌。我们的新朋友老冯，来点了一首小白杨。今天我们来吧，第一位点歌的朋友把我们小白杨分享出来，好不好？送给我们的新朋友老冯。那小朋友，我们的好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我们经济之屋电台也有一个下来菜单，一个点歌这个标签，大家可以点击进去留言，也可以直接在我们评论区点歌就可以了。这是我们新朋友的。

好朋友在问没有打赏吗？如果你觉得小曼的歌还不错，咱们这个时光电台还不错，那就给我们来多点赞好不好？还有可以来给我们点关注，因为我们就是一个纯享的一个音乐时间，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里就是很放松的来听歌，一起来聊天啊，来享受音乐带给我们的这种美好夜晚。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首歌会不会想到说啊，自己的老伙计，会不会想到说曾经的一些青春时光？听到小白杨，我就会想到军训的时候，然后就会有一些晚上的时候嘛，就白天训练，晚上的时候就会有大家坐在一起，拉歌唱歌，然后呢，小白杨这首歌就是大家会一起合唱的歌曲。

小白羊，来自我们今天第一位点歌的新朋友，叫做老冯。老冯来点的一首小白羊。今天咱们直播间来了这么多新朋友，来吧，大家可以一起来点歌，评论区随时来留言就可以了。新朋友呢可以来插播歌曲。我们好朋友说除了刀郎的歌听别歌都不好听，那今天你试试看好不好，今天试试看在我们时光点唱机听听别的歌，是不是会给你一些惊喜。那既然我们新朋友你可以来点歌好不好，老冯说真好，也谢谢你给我们带来了一首好听的很经典的歌曲。小曼呢是这首歌就想到了我曾经读书年代的军训时光，包括呢去 KTV 的时候，然后家里的父辈啊长辈啊都很喜欢唱这首歌，就是旋律一出来脑海当中就会有这样的场景画面。不知道我们老冯又有什么样的故事，今天就点到了小白羊这首歌，如果愿意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然后呢我们这位新朋友说想听刀郎的歌，可以的啊，你可以先想一想好不好，先想想想听刀郎的什么歌。那如果想要来点歌的话我们随时都可以到评论区来点歌啊。我看一下啊，是点了二胡版，好听很伤感的一首歌，那这个我得找一找啊，我就不知道，不确定我们会不会有，不确定。但然后你可以继续来留言好不好，就是大众的歌曲，大众流行歌一般咱们都有，然后经典的歌一般我们都会有，曲库当中都会有好不好，可以继续来留言。新朋友你是可以来随时插播歌曲的，今天我们也会有一个主题的歌单，叫做想你的夜，会有很多有带着思念的歌曲，带着思念的歌曲。如果说你正在想一个人啊，跟他有关的那个音乐也可以到我们这儿来点歌好不好。然后天龙八部的插曲，天龙八部的主题曲我们还经常有朋友来点到，插曲这还真是第一次点到，是一个纯音乐是不是啊？我们又有一位新朋友来点歌了，又有新朋友来点歌，好的，我们新朋友可以随时来插播歌曲啊。看影视剧的 BGM 会让你想到哪个画面呢？哦，魏皇停留，欢迎欢迎欢迎新朋友，欢迎来吧。你点的歌真的，我们天龙八部的歌大家其实点的不少，但是点插曲或者说影视作品的歌我们分享的不少，但是点插曲的朋友您是第一位，很特别，小曼会记住的。然后还有新朋友离乡的我在点歌，好的，立马来找一找你点的这首

0: 北京时间下午6: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9: 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我们好朋友魏黄停留来点到的《天龙八部》的插曲，很特别，是我们时光点唱机这么久以来第一位点播影视插曲，然后呢是纯音乐的朋友。然后魏黄停留说，乔峰埋阿朱的画面太让人肝肠寸断啦，有故事的人流泪。这些影视作品当中的 BGM， 特别是那种很经典的作品当中的音乐，真的它就是自带画面感，对不对？达达说10000了，诶，13000了吗？哇，真的今天好快哦。今天我们想念的夜，欢迎新朋友也欢迎老朋友在咱们时光点唱机，欢迎好朋友可以来点歌，也欢迎大家来点赞。新朋友可能还不太明白，就是点赞呢可以来触发我们微信后台的点歌故事，因为我们的直播呢也在精英95电台的线上会有播出，所以有些朋友呢他可能在听电台的时候也特别想点歌，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及时的来同步的听歌，所以呢他就会在我们后台来留言。那也在我们每天的直播当中，每一场的直播当中邀请我们好朋友可以来多点赞，多点赞来触发我们微信后台的点歌故事。刚刚哦，对对对，我们点赞10000的故事。哎，我今天看的这个故事，其实我很感慨，也很感触。老朋友们，想问一下老朋友们啊，魏黄停留说彼此成全，是的，是的，其实就是大家在一起听歌，在一起咱们的时光电台才更加有意义，不然小麦一个人在这儿放歌，不就跟曾经我们在电台当中是一样的了吗？对吧？就是主播不停地说，然后大家就接收，但是现在呢有这样一个平台，有这样一个机会，就是我们可以共同来组成我们的一个音乐夜晚，就是很奇妙。包括接下来的这个留言，今天看微信后台有一条评论哈，就是老朋友记不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听是演员也是歌手那一期的时候，第一首歌我放了一首郝蕾的再回首，郝蕾版本的再回首，然后没有想到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来吧，我们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做老刘的朋友，他在后台留言说，主持人好，我开了20年出租车，昨天晚上的时候一个喝醉的老板上车就哭，说公司破产了，老婆带孩子回娘家了。我默默把收音机打开，你们电台正好在放再回首。他说这个他就是说他的乘客啊，他说师傅，这首歌我结婚的时候放过，不是这个版本的。后来下车之后他多塞给我了100块钱，说当点歌费，我还没来得及拒绝他就把门关了就走了。想对那个兄弟说一声加油，然后再给他点一首原版的再回首。所以我看到这个留言的时候，其实我就突然觉得这个音乐呀，就是跟我们很多时候一些就是有时空交错的这种 连结就很奇妙，对吧？我们在进行当中，对江月恒，是的 ，Hello， 潇洒公子哥又见面了。我们当时在分享这首歌的时候，有朋友还说，不是原版。然后你看，时隔多天以后，小曼再去看后台留言，在当天晚上，或者不是在当天，就是在我们那一期节目重播的时候，有朋友听到了，然后又有了新的故事。那不知道今天我们再来听这首歌，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新故事？这是我们点赞10000的微信后台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这首歌有很多个版本，就是后来不停的有歌手在翻唱它。我们听到的是姜育恒的版本，然后刚刚看到我们有好朋友在为你而停留说八几年的歌，对，这首歌是89年的一首老歌。

想问一下好朋友们，你有没有被一句老歌的歌词戳中过？就是时隔多年之后，哇，你突然觉得这句歌词说得真好，写得真好，有没有？因为曾经很多哈、啊，曾经很多的作词人，他们有是诗人吧，有是这种文学大家，然后呢，把他们的一些作品，然后放到了歌曲当中填词。那当然后来，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可能就是为了让大家更有记忆点，更好上口。但其实早些年的那些很经典的歌，他们都会带有一些思考，带有一些人生哲理，带有一些生活智慧，对不对？你像这首歌其实也是如此啊。

这首歌是姜育恒版本的《再回首》。你看，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你说年少的时候哪听得懂这样的话，对不对？年少的时候都是一腔热血往前冲，都是那种特别梦幻、特别美好的这种，你可以说它是你的一个想象的一个画面，或者说这种充满幻境的一个画面。但是可能人到了中年，或者说慢慢的成熟成长了之后，哎，你才发现可能真的是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对吧？所以好多的老歌啊，你多年之后你听，哎呀，它触动你的可能不只是说它的旋律，还有可能是它的歌词，还有可能是歌词背后你对这句歌词的思考，对吧？

他收藏了录音机，然后他说是张信哲的《爱如潮水》，突然想起那年在大学宿舍暗恋的女生借走了这一盘磁带，还回来的时候里面夹了张纸条，可惜我当时没看，直接塞回去。现在想想

来吧，爱如潮水送给我们点歌的这位朋友 HGKKK。 一个错过的故事，又是一个让人回想起来可能还会心痛。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1: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2: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3: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0: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我们的新朋友 Miss 栗子在没在线？你的歌来咯，来吧，今天栗子点了一首《珊瑚海》，新朋友哦，南昌的朋友 ，Hello， 南昌的好朋友你好，这里是长沙，你好，欢迎你来。

大家今天真的好给力哦，老朋友就是真的一直的在线陪伴，还有新朋友们的加入，所以我们今天点赞速度超快。潇洒公子哥今天想听什么歌？正在听到这首呢，是我们的新朋友 Miss 栗子来点到的一首《珊瑚海》。潇洒公子哥说，方文山的作词，周杰伦作曲，放进来都是无敌。是啊，所以你看周杰伦还有那么多好听的歌，就是我们不还专门做了一期周杰伦的专场吗？爱怎么承担，只是一件结束太快。哇，我们这位好朋友和平说，有梦想就会成真，说点赞。

想到今天这速度很可能会要点赞到10万，小曼都出汗了，能看到吗？能看到我这头发都粘到脖子上，好热。天哪，我今天都没有做准备要唱歌。我本来就是在微信后台找，就是选留言的时候选我们的点赞故事，我看看啊，我好像是只是选了4个还是5个故事。对，因为我想应该好久不见了，今天可能人数不会那么多吧，就人不会多，所以呢就点赞3万。嗯，点赞3万了。好的好的，3万，谢谢大家，谢谢好朋友们，谢谢大家。看我待会儿要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后台去看留言。后来看不到点歌了，哎，我待会儿去瞧瞧，因为我进的后台还不太一样，所以我不知道没有这个选项了，我待会儿确认一下哈。这会儿在直播，我就没有办法去看，没有办法去看后台，好不好？待会儿啊，待会儿来看。哎呦，真的门槛设低了，哎，所以你看我现在汗流浃背，大家是看不着，就是看着这个屏幕好像都很正常，看不到小曼这个头发这个背后都是汗，所以啊，扇扇风。谢谢好朋友，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关注和支持。本来用粉丝视角去看一下，好的好的，待会儿我去看一下我们后台哈。嗯，我们点赞3万的歌，天哪，我马上就要去后台又去找留言了。一首，接下来这又是一首很经典的老歌，来听原版吧，好不好？这首歌也超多个版本，我们来听原版。是先说留言哈，这位朋友叫做一张，他说父亲留下的老收音机终于修不好了，拆开的时候发现里面卡了一张纸条，写着1989年6月4日，今日无新闻，唯有光阴的故事。那是我出生前一天，他躲在医院楼梯间记录的。现在我也成了父亲，才懂有些旋律不是用来听的，是用来记住

大家说今天点歌听不到，怎么可能？小曼就是敞开怀抱让新朋友来点歌，当然不能忘了我们的老朋友，对不对？一定会有的。待会儿会这首歌曲之后吧，好不好？就把我们老朋友点的歌来分享。一首《光阴的故事》，有没有让你想起曾经的一些光阴流转给你留下的

《光阴的故事》无数个翻唱的版本，然后呢我们听到的是刚刚听到的是罗大佑，然后呢是我们好朋友一张他写到了曾经他在出生前一天，他的父亲记录下来了一句话，1989年6月4日今日无新闻，唯有光阴的故事。时间流转了之后，自己成为父亲，一张就说有些旋律不是用来听的，是用来记住的，所以这么多老歌就是帮我们记住了很多的青春时光和青春回忆，对不对？就快4万了，天哪，刚刚不是才分享了3万的歌吗？天，让给我一点时间，我要去微信后台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故事了。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6: 欢迎大家，还有很多的新朋友，小曼这儿呢没有办法一一的念到名字，大家如果愿意来点歌，可以评论区直接来留言点歌。我们新朋友呢是有特权的，就是可以来随时的插播歌曲，就是把你想要听到的歌直接把歌手的名字和歌曲的名字写在我们评论区直接发过来就可以了，小曼呢就会来跟大家来点歌，只要这首歌我们的曲库当中有，好不好？所以太偏门太风格化的歌啊，未必说我们能够找到，或者说未必合适跟大家分享，因为毕竟有这么多朋友同时在看我们的直播，对不对？同时一起听歌，那我们当然要选择可能这首歌是会有更多朋友有一些回忆的呀，然后觉得很好听的歌曲，好不好？希望大家也能理解。那我们接下来40000赞了，天哪，40000赞的歌我们来，本来我说要放我们老朋友的歌了，40000赞我们等一等好不好？40000赞的歌稍微等一下，我们老朋友刚刚节目一开始就点了歌，我们来分享几首老朋友点的歌好不好？分享完3首老朋友的点歌之后呢，我们就来分享点赞40000的歌。这是我们节目一上线，节目一上线呢，UO 就来点到的我好想你，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想念的主题，因为好几天没见到大家了，所以就是带着满满的思念，今天小曼又上线了。主题呢是想你的夜啊，这首歌呢恰好跟我们的主题也很呼应，所以一起来分享我好想你。好想你哦好朋友。

这是我们老朋友悠悠的点歌，我好想你，很想念大家，好几天不见了。还有这些新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欢迎白老师，欢迎林潮，欢迎晚上好，欢迎柳哥，晚上好。

看到我们吉祥如意，对，看到你的留言看了一半，因为我们点赞遮住了一半，说时光电台是否应该播未来的事情，但是我们是老歌，我们是回到旧时光，对，回到旧时光的音乐时空隧道。

大家都好棒哦，来帮小曼来做解答。是的，时光电台，我们穿越回过去，对不对？大家不是说如果有时光机，我想回到过去的什么时候吗？但是有时光机吗？音乐也算是一个时光机嘛，起码能够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当时光机，是不是？带我们穿越回过去。

大家可以告诉我现在点赞到多少了吗？因为小曼现在切换到我们的这个点歌后台了，我就不确定现在点赞是多少，我要来找找看，我要找一些什么，就是找多少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可能今天真的很可能很快到十万吧。蔡琴，哎，是蔡琴吗？4.6万了，好的好的好的，那我再来找几个故事然后就回来好不好。哈喽，晚上好，新朋友晚上好，欢迎新朋友，新朋友可以来点歌的，评论区直接来留言就好了好不好。咱们不好意思又在一千，不好，不，又在一千次，什么什么，没太明白，没太明白，就是大家可以多点赞，新朋友可以来点赞，新朋友还可以来点歌好不好，是可以来插播歌曲的。我们现在正在老朋友的点歌时间。哈喽大师来了，我在一群老新朋友当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哈喽大师，今天跑步速度有点慢啊，我们都已经上线了快一个小时。哈喽苏，真的在新朋友当中看到了一些很熟悉的名字，晚上好晚上好。然后呢，这是我们达达。哈喽坨坨，今天都来了，怎么大家是要在今天晚上又要到十万是吗？小曼又出汗了，我们先来听会儿歌，来吧，达达点的歌。达达你在线吗？达达，对，你的歌来了，醉梦前程，达达点的歌。

啥？苏跟谁是同一个公司的？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故事？啊，你们瞒着我，苏你跟谁是一个公司的？还是说咱们时光点唱机就是一个快乐公司，对不对？咱们就是在一起，所以一上线大家都来了。真的，坨坨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坨坨，你说看不到你，怎么可能？我看到了很多新朋友的名字，但是老朋友的名字就更熟悉嘛。潇洒公子哥，是的，林志炫的歌是我们老朋友打打点的《醉梦前尘》。然后我就看到大家的这个 ID 在我这儿闪嘛，就谁上线了谁来了，然后就在很多新朋友名字当中就看到熟悉的这个经常跑来的大师啊，然后就是大师跟坨坨跟苏同步一起来的，真的你们是约好的吧？对呀，林志炫的声音出来就是他，哪怕这首歌你没听过，但是一听也就是他。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消保护您稳步前行。
4: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7: 新开铺
8: 站到
9: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5: 一起读懂。

0: 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它当你的项链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刚刚小曼切换到后台去找留言去了，又找了几条留言，好，然后待会儿来分享。还有一首歌，对，棒棒，我们柯代表的歌，
2: 柯代表
1: 点的辛晓琪的味道，棒棒，来，先来听听歌。俗说是因为关注不迷路才敢闭眼跑，对啊，就也不管，反正呢，就是闭眼冲就对了，一定就冲进来了。然后听完这首味道之后啊，我们再来分享我们的点赞的歌曲，好不好？

潇洒公子哥是想听味道吗？所以我说嘛，就是这就是默契，对不对？经常在时光点唱机，咱们越来越默契。

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主题叫做想你的夜，因为这不是好几天小曼没上线，很想念大家嘛，所以呢就有这样一个思念的主题。这是我们棒棒来点到的味道啊，这首歌其实也是关于想念，对不对？想念各种各样的细节。然后新磊说大家别说话，一直点赞。没事没事，大家这个老朋友新朋友可以一边点赞，然后新朋友点点关注，然后大家也可以到评论区来聊天，好不好？来聊天，不然小曼一个人在这儿，对不对？多无聊，是不是？大师说就叫慢慢，我要看一下，慢慢时光团闭眼冲。是的，闭眼冲，放心，在这儿大家都会。

对，敞开怀抱托住你。点赞点赞，好的，加油加油加油。马上这首歌放完之后，然后我们就来分享微信后台的故事，好不好？如果今天大家真的点赞到10万了，今天唱什么歌呢？和平有梦想就会成真，说就是开播提醒就进来了，是不是？欢迎常来，好不好？来点了关注之后，可以经常来守候，有事儿没事儿多来坐坐，多来听一听。你看，我们很多的老朋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评论区很多的老朋友都是咱们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都是家人了，所以也欢迎新朋友成为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欢迎大家。坨坨，你要来点歌了是不是？星座，好的，没问题，待会儿好不好？我们把这个点赞的点歌先听完，好吧？然后就来听王力宏。

到现在小曼准备的歌曲啊，到现在一个小时了，我们上线一个小时了。我今天准备的歌曲只放了第一首，只放了开场曲。对，想你的夜都是思念呢，对不对？来，我们接下来哦，点赞刚刚是已经分享了我们微信后台点赞3万的故事分享了，对不对？好，4万的故事，来吧。一位叫做冯瑞的朋友，冯瑞，Hello，冯瑞，今天在线吗？冯瑞今天在线吗？今天来要播你的点歌了，他点的周杰伦。他说昨天在超市排队结账的时候，前面一个小男孩一直哼《稻香》。哼到副歌时候跑调的离谱，我忍不住接了一句"笑一个吧"，结果他转头冲着我咧嘴一笑，继续唱。功成名就不是目的啊！突然就想起了大学时候和室友在 KTV 来吼这首歌，说好30岁前要追到梦里的蝴蝶，现在30多了，梦里的蝴蝶没追到，房贷倒是追得挺紧。点这首歌送给所有还在和生活对唱跑调的人，至少我们没有。

又到了收到我们好朋友的点歌了，坨坨的点歌，还有潇洒公子哥的点歌，苏的点歌。我们在这个小时小曼会留出时间的。 Hello CL， Hello ECL， Hello， 好久不见，怎么后面几天不来了呢？今天又见面啦，来吧，想听什么歌也可以继续来留言。来，再来欢迎一波新朋友啊，欢迎建林，欢迎好朋友，欢迎国昌，晚上好，欢迎水果蔬菜，欢迎你，晚上好，欢迎光，欢迎一路前行，欢迎大家，欢迎嘉良，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欢迎世新，欢迎晚上好，一粒微尘，欢迎大家，欢迎鲜红，晚上好，欢迎天华，欢迎大家，欢迎光，光你是刚刚不小心滑出去又回来了吗？可以先来给我们来点点关注好不好，点了关注之后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还不会错过这些好听的音乐啦。小曼没有办法念到这么多新朋友的 ID 名字，大家可以来留言好不好，来留言点歌，小曼来分享你点的歌曲。新朋友是有特权的，新朋友你点的歌曲只要它是经典好听的歌曲好不好，我们都可以来优先播放你点的歌。那我们现在正在听到的这首呢，是我们微信后台的点歌，一位叫做冯瑞的朋友，他点到的是

0: 我们这是点赞，这还是点赞4万的歌，天哪，我还欠着两首呢，现在点赞6万了，谢谢，谢谢好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大家，好久不见，小曼几天没上线，看来大家对我还是挺思念的，今天来了这么多老朋友，对，这么多老朋友都上线了，然后这么多好朋友一直在点赞，欢迎大家，还有这么多新朋友，晚上好 ，CL。为什么不说话？赶紧说话，点歌，点歌，把你想听的歌点起来，好不好？虽然今天点歌已经没有新人特权了，但是呢，老朋友点的歌，小曼依然会跟大家来分享，好不好？别看，别只是看，点了赞也可以来点歌，好不好？
1: 想和你在一起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课。

0: 克制，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

0: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本来小曼今天呢，就是微信后台准备了四个故事，四首歌，因为我想可能有这么多天没见了啊，可能今天在线的人不会很多，对，然后我就只准备了四个点歌故事，结果没有想到大家今天可太猛了，真的把我淹没了，我临时我刚刚又用手机在微信后台找故事，所以我先来分享一首歌好不好，然后让我来找一找。让我到微信后台去把这故事翻出来，好不好？哎，既然这样的话，来放大家点的歌吧，还有还欠了大家的歌呢，来坨坨你的歌来了。好，先听歌，好不好？先听歌，大家可以先点赞。小麦先去后台一会儿啊，等我。

我们妥妥点的星座，然后呢，我在微信后台在找留言，因为我们这个微信后台的设置大家可以看啊，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看得到，就是我得一条啊，这样看是不是看不着，就是我得一条一条去点开，一条一条翻，平时呢我就是在电脑上面操作会比较方便，这样大家能不能看见，是不是看不见，看不见，哎，这样子是不是能够看得见一点点影子，对吧？就是我得一条一条去找。然后我刚刚在看到留言的时候啊，好朋友们，我们还有一次，这会儿点赞多少万了？新雷，你可太会说话了，我哪里瘦了？我自从做了时光点唱机之后，我真的我这脸就是日渐圆润，因为每天晚上吃饭都吃得特别晚，哎。好吧，6.3万了。好，我先来分享一个朋友的故事啊。我觉得他，哎呀，真的挺，我之前还没有留意到这条留言。我当时我不太记得我当时在那个月有没有分享那位朋友的留言哈、啊。他没有自己的 ID 名字。好，大家看到我接下来开始举手机了，就知道我就没有提前去准备这个留言啊。这是在我们后台我看到的后台留言。这位朋友在2025年5月16号的晚上8点。

08分，给我们留了一条言，他说30加了还没有结婚，还在坚持努力和那个他有结果，点一首王杰我是真的爱上你。这首歌我好像是有分享过，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在就当时就分享了哈，反正在我们的点赞分享有分享过。然后大家记住这个时间是5月16号，对不对？5月16号他给我来留了一条这样的言，5月16号的晚上8点。然后在7月10号晚上的8点12分，他说马上要和他重新在一起了，点一首往后余生可以吗？必须可以，来吧，希望你们在一起就是携手余生。给我们这位朋友，他的 ID 没有名字，他就是 RSHECA。 不论我们这位好朋友你是在看我们的直播，还是接下来会在某一天听到我们的直播，小曼希望把这份祝福送给你，就是希望牵住手就不要放，往后余生来送给你们，送给你们。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然后接下来是点赞六万的故事，这位朋友他叫做雷雷雷雷，他说想分享方大同的小小虫。方大同是初中开始听的一位特别喜欢的歌手，现在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纯真的性格和他的好歌会一直留在大家心里。这首小小虫是我最喜欢他的一首歌，特别灵动可爱，希望他在另外一个世界能够自由自在。好，正好赶上了这个节奏，六万的歌了，来自我们的好朋友雷雷来点到的方大同。方大同有很多好听的歌，特别多，大家也可以来点一点，好不好？来吧，我们雷雷点到的小小虫，谢谢我们雷雷的分享。

如果喜欢听 R&B 这种节奏的朋友，应该非常喜欢方大同吧，很有才华的一位创作型歌手。虽然他离开了我们，但是呢，他给我们留了好多好多的音乐宝藏和回忆。这是我们刚刚一位好朋友叫做雷雷在微信后台的点。

潇洒公子哥说方大同给薛凯琪写的歌都很好听，那要不要来点一首？哎，今天潇洒公子哥点歌了吗？抱歉啊，今天真的就是大家点歌热情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呢小曼不像平时记忆那么那么的深刻啊。也要再次欢迎新朋友，欢迎老朋友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在我们这儿你就听歌吧，好不好？享受一下音乐纯享时间，没有很复杂的内容，然后呢也没有说很复杂的规则，就是大家来听歌，评论区可以来点歌，然后这个右下角，屏幕的右下角不是有一个点赞吗？大家可以去多戳一戳点赞，点赞每破一万呢，小曼就会来分享我们微信后台的故事。我们微信后台真的有很多很多打动人的故事，也有很多朋友点了很好听的歌。因为可能当下大家评论区点歌呢，就是哎，我突然想到什么旋律我就点歌了，但是真的有很多好朋友，他会把自己的心情，把自己的精力啊，放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点歌里，好不好？我们就在我们每点赞破一万来分享微信后台点歌，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金鹰九五电台下拉菜单有一个点歌啊、进去留言来点歌，可以来分享你的音乐回忆和音乐故事。刚刚点赞是不是到七万了？七万正好，我来，刚刚六万啊，咱们现在可不拖欠了，不拖欠了，跟上节奏了。跟上节奏我们的点歌故事了，接下来七万的点的歌曲啊，是北极雪这位好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在我们的直播，然后北极雪他点到的是一首英文歌，一首英文歌，他说对，先要给大家比心，谢谢好朋友们，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谢谢老朋友们一直的陪伴守候，也欢迎新朋友，谢谢新朋友给小曼的鼓励和支持，谢谢大家。那我们这位北极雪好朋友来点了一首此情可待，是一首英文歌，爱心比心，然后呢是一首英文歌，他说每当我听到这首歌，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高三那一年，那时候我跟我的女朋友刚认识，然后是他教会了我这首歌，所以说不论我什么时候听起这首歌，我就会想起他，想起那段美好的爱情。那正好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想念嘛，总会有一些歌它会触动我们的回忆，可能是很美好的回忆，也可能是带有一些苦涩的回忆，也可能是当时觉得苦涩，但是回过头来会觉得美好的那些过往。对，潇洒公子哥可以的，就是这首歌。对了，这是我们好朋友北极雪的点歌，跟大家一起分享。

大家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英文歌？有没有当时特别想要学会的英文歌？就记歌词，然后记发音。这首歌呢，是我们北极雪来点到的一首歌曲《此情可待》。然后他说是，我看一下留言，他说是高三那年，然后呢跟女朋友认识的时候学会的一首歌，然后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曾经美好的爱情。也欢迎新朋友们可以随时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点歌，想听什么歌，中文的或者英文的都可以，只要它很经典，是大家觉得好听的旋律节奏，好不好，都可以来留言。还有我看到有些新朋友就是频繁的又来上线，是不是还没有点关注，然后一不小心滑出去了，然后又赶紧回来，所以先来点我们的关注。苏说印象最深就是字母歌 ABCDEFG， 怎么样，要是点赞破10万，小曼唱这首歌怎么样？这首歌我很拿手的。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

0: 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主题，是不是都已经忘了？今天来到晚上的8:28了，然后今天小曼准备了，本来准备了14首歌，但是到现在我只放了1首歌，后面的歌就大家点歌，然后点赞的点歌，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放第二首吧，好不好？再来放本来准备的第2首歌曲，一首甜甜的歌。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妙甜蜜的夜晚。王心凌，当你，这首歌你听着名字不像好像想你什么，但是它其实也是唱着想念。

好，我们又有新朋友，其实也是老朋友来了，发出了同样的疑惑，说嗯，是和电台同步吗？为什么播的内容不一样？怎么和电台互动？Hello， 是老朋友了，对不对？那恭喜你来到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在正在播出的是实时版，然后呢，在电台线上播出的呢是重播版。所以此时此刻你正在听到的就是我们在电台你也会听到的时光点唱机，内容不一样，是因为电台那一端呢是重播，就是把我们这些往期的时光点唱机来做重播。因为电台的老朋友会知道说，咱们电台是会有一些广告时段的，对不对？但是我们直播间呢就是纯享音乐，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些调整，然后放到电台端那边去播出更新。怎么互动呢？如果是在我们直播间互动，直接来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看留言点歌，随时来留言。那我们听过电台版的朋友可能是不是也在说，我经常听到说有人点歌，在哪里点呢？你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点歌。还有一种方式呢，你是不是也经常在电台听到，就是在精英95电台我们的公众号下面下拉菜单有一个点歌，直接点歌进去留言，

啊，是我们的小助手说这首歌谁写的，厉害厉害的。对，这首歌是林俊杰，所以林俊杰他后来不是有一张专辑叫做他说，一个女字旁的他，他说，然后呢把这些歌给女歌手创作的歌。对，潇洒公子哥咱们又默契了。对，他说这张专辑就把他给女歌手们写的歌自己重新拿回来再唱了一遍，所以当你这首歌它其实有两个版本，但是王心凌当然是首唱了哈。甜甜的当你其实也是满满的想念，他会唱到说想你想你，对不对，变成一种嗜好。那这是我们今天想念主题跟大家来分享的第二首歌。我们跳过接下来这一首我好想你，因为刚刚我们有朋友来点了一个徐佳莹版本，那我们就跳过这首歌好不好。然后接下来听首老歌，无印良品，大家还记得吗？有多少朋友还记得无印良品这个组合，还记得这个组合当中两位的名字吗？他们有一首歌叫做想见你。下雨天，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是不是？

看到了好多老朋友上线，还有新朋友，欢迎小毛，欢迎铁马雄风，欢迎王姐，欢迎卢哥，哎呀，我哥我姐都来了，还有快乐骑行，对，是的，就是潇洒公子哥说的光良品冠他们的组合无印良品。现在呢，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发展，所以你会发现他们个人的演唱会啊，个人的演唱会就是在同步开展。还有幻心 ，Hello， 欢迎新朋友芙蓉，欢迎中中。欢迎中中，欢迎从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我们这儿呢，再来分享老歌。对，我们这儿会有很多好听的歌曲，你可以多停留一会儿，来听听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节奏。如果说，你听了没有，怎么会有一些歌在时光点唱机不分享它呢？那你可以直接来评论区点歌就好了，好不好？欢迎好朋友们。我的好朋友，我的家人们，老朋友们，一直没有说话，是不是在疯狂点赞？辛苦大家啦！

哇，我这里显示了一次，哎，说 Moto 点赞了1000次，辛苦了，辛苦了。感谢我们老朋友，每一场的直播都很卖力的在点赞。一方面呢是让小曼感受到大家的支持鼓励，更重要的还有一方面呢，就是点赞10000就会来触发我们微信后台的点歌，这也是为了让咱们的时光电台的点歌是能够同步的。因为我们看直播的朋友点歌很方便，就直接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在电台端听节目的朋友呢，他还要在微信后台留言，他的歌又怎么跟大家来分享呢？那就靠我们看直播的朋友来不停的点赞，每点赞10000呢就会来触发我们的微信后台点歌。到现在小曼已经分享7个故事了，待会儿再来分享我们的第8个，我再去微信后台继续去看留言。今天晚上也来了很多的新朋友，欢迎大家，有想听的歌随时可以来留言，有没有你念念不忘的老歌，有没有现在你还会听到旋律就想念起某一位朋友的旋律。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哦，来先欢迎一下新朋友好不好，欢迎周三，诶，今天不是周三吧，今天好像是周一耶，对吧，今天是周一。 Hello， 欢迎莫，欢迎心想事成，然后欢迎我们的好朋友超1368，欢迎，诶，莫又来了，莫点个关注好不好，就不会滑走了，就不会错过了。新朋友可以先来点个关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了，还可以来点点预约，然后我们再分享。马上点赞破80000了，那这样吧，我们直接来分享老朋友们刚刚点的歌好不好，因为老朋友们刚刚也点了不少的歌，大家来认领一下好吗？小麦先来点，先来播，然后大家来认领一下是不是你点的歌。心会跟爱一起走，这是哪位老朋友点的歌？来吧，你点的歌来了，心会跟爱一起走。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5: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

0: 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3: 周三我得过且过，
4: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5: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6: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7: 那你想怎么过？
4: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7: 我
4: 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8: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啊，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
9: 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

0: 及手机图标呢。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2: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3: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2: 妈，多保重。
4: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2: 好的，我试试。
4: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6: 我想找个朋友。
5: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6: 什么单？
5: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6: 停停，可吓死我了。
5: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6: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5: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7: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5: 今日限定，可爱去听。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室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芬，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行文用词都很简单，很多句子呢都像是我们跟朋友之间的对话，是那一种真诚的探讨彼此，抚慰彼此，深入的对话。这是皇后皮箱，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朋友，这些年过得如何？还是为了生活而束缚了自由？亲爱的朋友，试着想起什么？那曾经的浪漫，想实现的美梦。这些年过得如何？这样的一个问法呢，就很有这个时间的流逝感。可见这两位朋友，他们应该是认识很久了，可能很久都没有联络，但是又不会因此而变得太生疏。曾经应该是关系很近的朋友吧，或许曾经是同学、同事，某段时间应该是经常待在一起的，但后来应该是随着各自生活的发展就疏于联络了，但曾经的那份情谊还在，所以随时在联络上还是很愿意彼此交心的聊天。所以下一句他就直接问了一个很深入的问题，这些年为了生活是不是束缚了自由？或许当年他曾经见过对方生活自由的状态，如今也了解对方不得不自由的选择，所以才会这样的开启这次对话。那对话呢，都是通过问句一层层推进的。下一个问题依旧是直接又深入的，他问对方，你想起了什么呢？是想起了曾经想要实现的美梦吗？想起了曾经的浪漫吗？所以是不是说现在已经不浪漫了，以及曾经的梦应该也是没有实现吧？但是这没实现的梦难免还是会时不时的会想起吧。

那些牵强的理由，无谓的执着，我们都懂，我们都能度过，我们都懂，我们都能度过。有时候跟朋友之间的对话呢，只是需要对方就这样说一句，我懂，懂你的感受，事情一定会过去，我们可以度过的。即便可能不一定真的有解决问题的答案，但是这样短短的两句话就已经充满了安慰的力量。

亲爱的朋友，是否该停下脚步，去感受那空白和平静的瞬间？这两句呢，依旧是像在跟朋友聊天。经过了前面两段说的在生活中放弃了什么，到了这一段就开始考虑，那如果不喜欢被束缚的话，不喜欢现状，要不要做一些改变呢？即便是改变不了，那或许也是可以暂时暂停一下，想一想再继续。

或许我们对这世界有太多想法存在着不同，但在这一刻都需要被理解。每一次对立的时候，每一次争执的对错，我们都能度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朋友之间不一定要什么事都观点一致，有时候正是因为不一致才交流出火花。我很喜欢这首歌的结尾，以及他在反复强调的我们都能度过。就算有过对立，有过争执，但我们同样的都需要理解，需要陪伴，需要关爱，所以我们还是懂得彼此。总之到最后我们都能度过的。有时候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能不能真的度过，但只要听到有人这么说，就会感觉好很多了。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皇后皮箱》，亲爱的朋友，收录于2023年的专辑《Ever After》。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5: 站到了。
6: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今天想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的这个主题叫做，是不是耳熟能详？

短视频平台的发达呢，我们会发现除了千千万万的素人有机会凭借自己的个人特色成为短视频当中的网红博主，也有很多普通的演唱者、写歌的人让一些音乐拥有了自己爆红的机会。今天我要跟你分享跟推荐的这些歌，其实在短视频网站上面呢，被很多的人用来做视频的背景乐。你不得不说，有的时候那些背景乐对于视频所呈现的故事真的有非常有力的推动作用。比如这首你应该听过，就叫做《四季与你》。

0: 这是来自程翔的演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四季与你》。四季与你，当然他用了四季当中的一些意象，比如三月的风、六月的雨、九月的风景和十二月的冬雪。
1: 此生的唯一，
0: 以四季的风花雪月作为隐喻来讲，一个人心里面对另一个人或者对一种爱的永恒的追求。关于人和人之间的情愫呢，永远都是流行曲当中容易被听得见的一种类型，这不奇怪。但是在短视频网站上，为什么这样的歌或这个节奏会很容易被大家记得和喜欢，跟它本身的这个连接还是有关系的。所有认可的人都在这首歌里面找到了自己的安慰。

这首歌叫做千千万万，有一点像千千万万的祈祷。我看到有人曾经在推荐这首歌的时候说，因为妈妈生病了，住在 ICU， 所以偶尔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像极了此刻我对妈妈所有的情感，为她祈祷千千万万。

0: 今天的主题是耳熟能详，耳熟能详一定就会成为经典吗？是这个主题的后半句。我常常在想，在短视频网站非常发达的今天，其实有很多的人跟歌曲立刻的被很多人知道，然后好像有一些复制的途径，可是它能够持续多长的时间？今天我们在说网红跟 IP 的时候，其实这两个概念是有差别的。网红也许它在非常短的时间就是有一个爆发，有一个井喷式的体现，但是 IP 却因为拥有恒久的个人特质跟价值而流传的时间更长。其实想要探讨的是，这些曾经在短视频网站通过不断不断的播放，让你记得住，让你耳熟能详的旋律，到底在很多年之后，它是不是仍然能够留在你的记忆当中？而有一些歌却做到了。等一下回来呢，我们就听听那些真正做到的代表。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佳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

乐思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0: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11: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9: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2: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0: 好，辛苦你了啊。
12: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8: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3: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技艺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

0: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今天想在家人有约当中跟你来分享在短视频网站上非常耳熟能详的歌曲。为什么有些歌会那么容易熟？就是因为所有的人都在用这个歌曲做视频的背景乐，某种意义上平台也在做一些推送。如果反响好，有一部分人开始使用，它就会不断的辐射跟推送到更多人。觉得这个是在互联网时代很有特质的一个东西，那它使得造星或者是造网红似乎变得很容易，因为只要有这个助推的流量就可以了。但是这些流量来过了，刷过了，用了这个背景之后，是真的能够记住这个音乐吗？还有一些歌曲，类似《心恋》，

这首歌其实已经不是徐小凤的版本，也不是毛阿敏的版本，这首歌当然被很多人翻唱过，今天听到的是更符合像互联网当中短视频背景的一个新的声音。

听到这一首《心恋》的版本来自言琪儿，我觉得零零后可能会熟悉这个名字，或者说类似这样的节奏的音乐。那其实《心恋》是非常经典的老歌了，它只是拿出来重新翻唱了。可是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像这样的经典老歌，它在今天互联网平台上面它能够迅速的被记得？它跟前面我们听过的两首，像《千千万万四季与你》啊，有没有一些共通点？有的，他的歌词非常的直白，说我想偷偷看一看他，可是又不敢看他。在过去，比如说上个世纪90年代的华语流行乐当中，这个歌词是相当的直白了。我觉得跟前面两首歌类同的就在于，今天我们要表达一些东西的时候呢，那些有一些曲折的或者有些含蓄的表达常常会被听不懂，或者是装作听不懂，反而直白的内容能够迅速被记得。这有一点简单粗暴，但是这好像就成了这个时代大家短平快的一个表达。我连听歌词我都希望爱一个人能够听得见，能够迅速，能够快捷。没有人用古典骑士的方式来表达爱情，因为太慢了。来听这个时代的另一首歌吧，名字就叫做 Melody。

现在如果你在看短视频网站的话呢，你会发现还有一类歌曲它会走红，是因为这个歌词里面充满了具象的画面，所以呢它容易变成一种手势舞或者是手指舞啊，流行的一种表达方式。因为这种表达方式很热门，所以这样的歌曲就流行了下来。比如这首歌有它有趣的地方啊，叫做《姑娘本是天仙》。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谢谢你继续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跟你听到的很多歌曲

有没有发现这个版本好像跟过去听过的某些版本不太一样，然后那个演唱人这个气力不足，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现场版，好真诚啊，但是也真的就知道一个人的演唱的能力在现场跟录制的过程当中有天壤之别也是存在的。今天想要跟你听到的每一首歌都在短视频网站上曾经非常的红，刚刚是少年，现在是芒种。其实还要特别说一下，《芒种》这一首歌收录在二十四节气当中，它的歌手来自音雀视听的小魂，还有李佳思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歌手。那这张专辑我觉得其实有它自己的特点的，中国千年传承下来的二十四节气，每一个都有它的故事，而且每一个都跟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有关。《芒种》是其中最熟的一首了，我觉得跟它的旋律容易走红也不无关系。

这首歌叫《芒种》，然后就是这样结束了。可是我刚刚跟你分享过，它其实是在一张专辑里专门讲到二十四节气，每个节气都有一首歌曲，五位演唱人，然后呢十位音乐人，然后呢1000多个日子，据说3年来完成的这张专辑。其中最被大家关注的就是在短视频网站上面流行然后爆红的这首《芒种》，无论是旋律还是演唱，其实都有它自己的小特点，尤其是那个小转音的部分非常容易被记得住。今天我们讲到网络上的这些

尤其不刷短视频的话，就没有太多机会遇到这些歌。而我一直在想说，短视频里面的背景音乐啊，其实那是一个互联网上面的真正的人间吧，就是因为它广泛的使用，一定是选择的人多，流量才会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知道大家选择了什么样的音乐。当然有它自己作为短视频背景的时候的好处，但是也就会让我来思考一下，到底这些歌能够留存多长的时间。比如里面有很多是古风类的。公子、少爷、小姐，我不知道这个时代为什么大家那么愿意穿越回去，在音乐里也要用这样的方式。殊不知，称呼可以套用来，但是古人那些古典的爱情表达方式却是很难学到的。就好像这首歌也是，它叫做《白月光和朱砂痣》，我们都知道从哪里来。

0: 好多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问说，哎，这个形容很棒，哎，白月光朱砂痣到底在说什么？如果看过张爱玲的那一本小说叫做《红玫瑰与白玫瑰》，你就会记得，那是这本小说里面非常经典的一个段落。他说，一个男人的一辈子有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的红的就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而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久而久之，白的就变成了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白月光和朱砂痣就是来自这个经典的段落。可是你看，变成了流行曲之后，它好像没有那么严肃正经的来讨论这件事情，它只是变成了一个比喻而已，这个意象表达出来了。就是有一天我们记住小说更多，还是记住这首歌更多？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7: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8: 好久不见，
7: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9: 我想要更好更圆的月亮，我想要你。
7: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

谢谢你继续回到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这首歌叫做是心动了，又很少女，然后又很甜蜜，然后又很直白，针对的受众啊，其实就是18到25、26岁之间对于爱情的向往跟憧憬。这个甜蜜的歌曲很容易虏获他们的心，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接下来要继续听到这首歌呢，稍微要成熟一点，可是就是很像我之前来提问的，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要回到古风的时候沿用了他们的称呼，却很难把古典的爱情再现呢？无论是歌词还是意象，其实我觉得火候都很难到，但是旋律上却照顾了网红的各种特质。

我们听到这首歌仍然来自程响，我们之前听过他的一首《四季与你》，就是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送什么那这个刚刚听过的叫做《长街万象》，是有一些古风的味道在其中。那古风也好，国风也好，都是现在流行词。如果搭这个热门的车呢，一定会有机会在风口上闯一闯。但是还是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所有这些特别爽的歌曲，在娱乐的时候能够打动你的歌曲，它当然有此刻被需求的理由，可是它真的能够留多长的时间呢？一个作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是奔着永恒去，还是转瞬即逝？有的时候是命运的问题，可遇不可求。可是在创作的时候，如果思考能够更深一点，也

取出来的东西会留在某一个心心相印的人记忆当中更长远。今天想跟你听到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时间蛮长的，有12分钟，但是呢在听完前面很快餐的一系列网络热门曲之后，听听它就像回到了一个经典的主餐。你偶尔可以娱乐可以爽，但是最终要回到那些真正能够滋养你内心的旋律和歌词中去。是不是觉得这首歌很爽？这首歌是来自古巨基的《情歌王》，他在十二分钟的音乐当中呢，串接了很多首经典的情歌，几乎能让你定格在上世纪90年代华语流行情歌的海洋中。谢谢你收听今天的《佳人有约》，我是杨佳。歌曲如果放不完，就自己去找来听听看。古巨基《情歌》。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密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密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密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晚上好，晚上好 ，Hello， 晚上好，老朋友、新朋友，欢迎大家，晚上好。今天真的是带着满满的想念开始我们的音乐时间，欢迎新朋友，欢迎老朋友。Hello， 晚上好，达达 ，Hello， 哟 ，Hello， 刚柔并济，晚上好 ，Hello， 风雨，晚上好 ，Hello， 棒棒，好久不见呐、啊。带着对大家的思念开始了我们今天的音乐时间。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叫做想你的夜，好多天没见大家了，所以呢今天我们是带着满满思念的歌单。不知道大家这几天没有守候时光点唱机的夜晚，有没有想念小曼？小曼很想念大家。或者呢有些新朋友哈、啊、还没有养成想念的习惯，那最近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思念啊？想念某一个人，好久不见他，或者是突然之间，哎，因为一段回忆，或者说因为一首歌，突然想到一个人。如果说有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点歌，为你想念的那个人来点点歌。我会为你放弃。Hello， 和平有梦想就会成真。Hello， 永远想念你。哇，今天好适合你来点歌。Hello， 但是我是叫小曼。好，对，看到没，小曼，欢迎来到小曼的时光电台。我们在这里呢，有很多好听的歌。今天晚上，想你的夜。

悠已经开始点歌了，今天这首歌准备了在我们的歌单里，还有我好想你，应该好像也有，我记得我也放在歌单里啦。好久不见大家，今天我们的镜头好像远一点点，有几天没来了，我们镜头也在重新的调整适应啊，是不是看的人小一点点会显得瘦一点？好久不见，晚上好，晚上好。

哇，今天来了好多好朋友。老冯是想点小白杨这首歌吗？哎，你别说，小白杨这首歌就会让我想到曾经军训的时候。哎，我们曾经军训的时候大家会就是经常合唱这首歌啊。达达也点啦，林志炫醉梦前尘啊，优点的单依纯。好的，大家的点歌小麦都收藏起来了，新朋友是可以来插播歌曲的，好不好？然后老朋友的歌呢，小麦也会在这个小时最后留出时间来跟大家分享，所以新朋友可以来试试看，来感受一下你的新人特权，好不好？想听什么歌随时可以来留言点歌，只要你点的歌呢是好听的，然后是经典的，不是那种太冷门的，不是那种太私人化的，因为咱们这还是一个直播嘛，对不对？有这么多好朋友，大家在一起听歌所以呢就分享更多大家都会喜欢的，都会愿意听的，都有共同回忆的这些歌，好不好？只要是这样的歌随时可以来留言。来了好多新朋友，果然呢小别胜新婚嘛。晚上好，大家新朋友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跟小曼打打招呼，来说说看你喜欢的歌，想要点的歌。我们的新朋友老冯来点了一首小白杨。今天我们来吧，第一位点歌的朋友把我们小白杨分享出来，好不好？送给我们的新朋友老冯。那小朋友，我们的好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我们金九五电台也有一个下来菜单，一个点歌这个标签，大家可以点击进去留言，也可以直接在我们评论区点歌就可以了。这是我们新朋友的插

好朋友在问没有打赏吗？如果你觉得小曼的歌还不错，咱们这个时光电台还不错，那就给我们来多点赞好不好？还有可以来给我们点关注，因为我们就是一个纯享的一个音乐时间，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里就是很放松的来听歌，一起来聊天啊，来享受音乐带给我们的这种美好夜晚。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首歌会不会想到说啊，自己的老伙计，会不会想到说曾经的一些青春时光？听到小白杨，我就会想到军训的时候，然后就会有一些晚上的时候嘛，就白天训练，晚上的时候就会有大家坐在一起，拉歌唱歌，然后呢，小白杨这首歌就是大家会一起合唱的歌曲。

小白羊来自我们今天第一位点歌的新朋友，叫做老冯，老冯来点的一首小白羊。今天咱们直播间来了这么多新朋友，来吧，大家可以一起来点歌，评论区随时来留言就可以了。新朋友呢可以来插播歌曲。我们好朋友说除了刀郎的歌听别歌都不好听，那今天你试试看好不好，今天试试看在我们时光点唱机听听别的歌，是不是会给你一些惊喜。那既然我们新朋友你可以来点歌好不好，老冯说真好，也谢谢你给我们带来了一首好听的很经典的歌曲。小曼呢是这首歌就想到了我曾经读书年代的军训时光，包括呢去 KTV 的时候，然后家里的父辈啊长辈啊都很喜欢唱这首歌，就是旋律一出来脑海当中就会有这样的场景画面。不知道我们老冯又有什么样的故事，今天就点到了小白羊这首歌，如果愿意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然后呢我们这位新朋友说想听刀郎的歌，可以的啊，你可以先想一想好不好，先想想想听刀郎的什么歌。那如果想要来点歌的话，我们随时都可以到评论区来点歌啊。我看一下啊，是点了二胡版，好听很伤感的一首歌，那这个我得找一找啊，我就不知道，不确定我们会不会有，不确定。但然后你可以继续来留言好不好，就是大众的歌曲，大众流行歌一般咱们都有，然后经典的歌一般我们都会有，曲库当中都会有好不好，可以继续来留言。新朋友你是可以来随时插播歌曲的，今天我们也会有一个主题的歌单，叫做想你的夜，会有很多有带着思念的歌曲，带着思念的歌曲。如果说你正在想一个人啊，跟他有关的那个音乐也可以到我们这儿来点歌好不好。然后天龙八部的插曲，天龙八部的主题曲我们还经常有朋友来点到，插曲这还真是第一次点到，是一个纯音乐是不是啊？我们又有一位新朋友来点歌了，又有新朋友来点歌，好的，我们新朋友可以随时来插播歌曲啊。看影视剧的 BGM 会让你想到哪个画面呢？哦，魏皇停留，欢迎欢迎欢迎新朋友，欢迎来吧，你点的歌真的，我们天龙八部的歌大家其实点的不少，但是点插曲或者说影视作品的歌我们分享的不少，但是点插曲的朋友您是第一位，很特别，小曼会记住的。然后还有新朋友离乡的我在点歌，好的，立马来找一找你点的这首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5: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5: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7: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8: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9: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8: 妈，多保重。
10: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8: 好的，我试试。
1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2: 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我们好朋友魏黄停留来点到的《天龙八部》的插曲，很特别，是我们时光点唱机这么久以来第一位点播影视插曲，然后呢是纯音乐的朋友。然后魏黄停留说，乔峰埋阿朱的画面太让人肝肠寸断啦，有故事的人流泪。这些影视作品当中的 BGM， 特别是那种很经典的作品当中的音乐，真的它就是自带画面感，对不对？达达说10000了，诶，10000赞了吗？哇，真的今天好快哦。今天我们想念的夜，欢迎新朋友也欢迎老朋友，在咱们时光点唱机，欢迎好朋友可以来点歌，也欢迎大家来点赞。新朋友可能还不太明白，就是点赞呢可以来触发我们微信后台的点歌故事，因为我们的直播呢也在精英95电台的线上会有播出，所以有些朋友呢他可能在听电台

的时候也特别想点歌，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及时的来同步的听歌，所以呢，他就会在我们后台来留言。那也在我们每天的直播当中，每一场的直播当中，邀请我们好朋友可以来多点赞，多点赞来触发我们微信后台的点歌故事。刚刚哦，对对对，我们点赞一万的故事，哎，我今天看的这个故事，其实我很感慨，也很感触。老朋友们，想问一下老朋友们啊，魏黄停留说彼此成全，是的，是的，其实就是大家在一起听歌，在一起，咱们的时光电台才更加有意义。不然小麦一个人在这放歌，不就跟曾经我们在电台当中是一样的了吗？对吧？就是主播不停地说，然后大家就接收。但是现在呢，有这样一个平台，有这样一个机会，就是我们可以共同来组成我们的一个音乐夜晚，就是很奇妙。包括接下来的这个留言，今天看微信后台，有一条评论哈，就是老朋友记不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听是演员也是歌手那一期的时候，第一首歌我放了一首郝蕾的《再回首》，郝蕾版本的《再回首》，然后没有想到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来吧，我们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做老刘的朋友，他在后台留言说：主持人好，我开了20年出租车，昨天晚上的时候，一个喝醉的老板上车就哭，说公司破产了，老婆带孩子回娘家了。我默默把收音机打开，你们电台正好在放《再回首》。他说这个他就是说他的乘客啊，他说师傅，这首歌我结婚的时候放过，不是这个版本的。后来下车之后，他多塞给我了100块钱，说当点歌费。我还没来得及拒绝，他就把门关了就走了。想对那个兄弟说一声加油，然后再给他点一首原版的再回首。所以我看的这个留言的时候，其实我就突然觉得这个音乐啊，就是跟我们很多时候一些就是有时空交错的这种连结就很奇妙，对吧？我们在进行当中，对，江玉恒，是的 ，Hello， 潇洒公子哥又见面了。我们当时在分享这首歌的时候，有朋友还说，不是原版。然后你看，时隔多天以后，小曼再去看后台留言。在当天晚上，或者不是在当天，就是在我们那一期节目重播的时候，有朋友听到了，然后又有了新的故事。那不知道今天我们再来听这首歌，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新故事？这是我们点赞10000的微信后台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这首歌有很多个版本，就是后来不停的有歌手在翻唱它。我们听到的是姜育恒的版本，然后刚刚看到我们有好朋友在为你而停留说八几年的歌，对，这首歌是89年的一首老歌。

想问一下好朋友们，你有没有被一句老歌的歌词戳中过？就是时隔多年之后，哇，你突然觉得这句歌词说得真好，写得真好，有没有？因为曾经很多哈、啊，曾经很多的作词人，他们有是诗人吧，有是这种文学大家，然后呢，把他们的一些作品，然后放到了歌曲当中填词。但是后来，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可能就是为了让大家更有记忆点，更好上口。但其实早些年的那些很经典的歌，他们都会带有一些思考，带有一些人生哲理，带有一些生活智慧，对不对？你像这首歌，其实也是如此啊。

这首歌是姜育恒版本的《再回首》。你看，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你说年少的时候哪听得懂这样的话，对不对？年少的时候都是一腔热血往前冲，都是那种特别梦幻、特别美好的这种，你可以说它是你的一个想象的一个画面，或者说这种充满幻境的一个画面。但是可能人到了中年，或者说慢慢的成熟成长了之后，哎，你才发现可能真的是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对吧？所以好多的老歌啊，你多年之后你听，哎呀，它触动你的可能不只是说它的旋律，还有可能是它的歌词，还有可能是歌词背后你对这句歌词的思考，对吧？看一下哦，大家说哦，马上两万了吗？哇天，刚刚我们才分享了一万的，才刚刚分享了破一万的我们的故事，马上。好的好的，马上我来找找今天的第二首歌，我们点赞破两万的歌曲第二首歌。天哪，我觉得照这个速度我今天可能准备的故事还不够，我可能要重新到后台去再找找。然后今天我们点赞两万的歌是张信哲的歌，这位朋友留言的这位朋友呢，他叫做 HGKKK。然后他说前几天收拾老房子，翻出了一箱子弹，都是年轻时候攒的，有一盘隐形发霉了，标签上写着1998年夏，放进录音机居然还能响。天哪，我比较好奇的是现在家里还收藏了录音机。然后他说是张信哲的爱人潮水，突然想起那年在大学宿舍暗恋的女生借走了这一盘磁带，还回来的时候里面夹了张纸条，可惜我当时没看，直接塞回去。现在想想，

来吧，爱如潮水，送给我们点歌的这位朋友 HGKKK。 一个错过的故事，又是一个让人回想起来可能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我们的新朋友 Miss 栗子在没在线？你的歌来咯，来吧，今天栗子点了一首《珊瑚海》，新朋友哦，南昌的朋友 ，Hello， 南昌的好朋友你好，这里是长沙，你好，欢迎你来。

0: 哇，大家今天真的好给力哦，老朋友就是真的一直的在线陪伴，还有新朋友们的加入，所以我们今天点赞速度超快。潇洒公子哥今天想听什么歌？正在听到这首呢，是我们的新朋友 Miss 栗子来点到的一首《珊瑚海》。潇洒公子哥说，方文山的作词，周杰伦作曲，放现在都是无敌。是啊，所以你看周杰伦还有那么多好听的歌，就是我们不还专门做了一期周杰伦的专场吗？
1: 爱怎么承担，只是一件结束太快。
0: 哇，我们这位好朋友和平说，有梦想就会成真，说点赞最多显示1000次了。

想到今天这速度很可能会要点赞到10万，小曼都出汗了，能看到吗？能看到我这头发都粘到脖子上，好热。天哪，我今天都没有做准备要唱歌，我本来就是在微信后台找，就是选留言的时候选我们的点赞故事，我看看啊，我好像是只是选了4个还是5个故事，对，因为我想应该好久不见了，今天可能人数不会那么多吧，就人不会多，所以呢就点赞3万，嗯，点赞3万了，好的好的，3万，谢谢大家，谢谢好朋友们，谢谢大家。看我待会儿要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后台去看留言。后台看不到点歌了，哎，我待会儿去瞧瞧，因为我进的后台还不太一样，所以我不知道没有这个选项了，我待会儿确认一下哈。这会儿在直播，我就没有办法去看，没有办法去看后台，好不好？待会儿啊，待会儿来看。哎呦，真的门槛设低了，哎，所以你看我现在汗流浃背，大家是看不着，就是看着这个屏幕好像都很正常，看不到小曼这个头发这个背后都是汗，所以啊，扇扇风，谢谢好朋友，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关注和支持，嗯，本来用粉丝视角去看一下，好的好的，待会儿我去看一下我们后台哈。嗯，我们点赞3万的歌，天哪，我马上就要去后台又去找留言了。一首，接下来这又是一首很经典的老歌，嗯，来听原版吧，好不好？这首歌也超多个版本，我们来听原版。是先说留言哈，嗯，这位朋友叫做一张，他说父亲留下的老收音机终于修不好了，拆开的时候发现里面卡了一张纸条，写着1989年6月4日，今日无新闻，唯有光阴的故事。那是我出生前一天，他躲在医院楼梯间记录的。现在我也成了父亲，才懂有些旋律不是用来听的，是用来记住。

大家说今天点歌听不到，怎么可能？小曼就是敞开怀抱让新朋友来点歌，当然不能忘了我们的老朋友，对不对？一定会有的，待会儿会这首歌曲之后吧，好不好？就把我们老朋友点的歌来分享。一首《光阴的故事》，有没有让你想起曾经的一些光阴流转，给你留下？

光阴的故事无数个翻唱的版本，然后呢我们听到的是刚刚听到的是罗大佑，然后呢是我们好朋友一张啊，他写到了曾经他在出生前一天，他的父亲记录下来了一句话，1989年6月4日，今日无新闻，唯有光阴的故事。时间流转了之后，自己成为父亲，一张就说，有些旋律不是用来听的，是用来记住的。所以这么多老歌，就是帮我们记住了很多的青春时光和青春回忆，对不对？就快4万了，天哪，刚刚不是才分享了3万的歌吗？天，给我一点时间，我要去微信后台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故事了。

0: 上十点四十五分。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7: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8: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

0: 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欢迎大家，还有很多的新朋友，小曼这儿呢没有办法一一的念到名字，大家如果愿意来点歌，可以评论区直接来留言点歌。我们新朋友呢是有特权的，就是可以来随时的插播歌曲，就是把你想要听到的歌直接把歌手的名字和歌曲的名字写在我们评论区直接发过来就可以了，小曼呢就会来跟大家来点歌，只要这首歌我们的曲库当中有，好不好？所以太偏门太风格化的歌啊，未必说我们能够找到，或者说未必合适跟大家分享，因为毕竟有这么多朋友同时在看我们的直播，对不对？同时一起听歌，那我们当然要选择可能这首歌是会有更多朋友有一些回忆的呀，然后觉得很好听的歌曲，好不好？希望大家也能理解。那我们接下来四万赞了，天哪，四万赞的歌我们来，本来我说要放我们老朋友的歌了，四万赞我们等一等好不好，四万赞的歌稍微等一下，我们老朋友刚刚节目一开始就点了歌，我们来分享几首老朋友点的歌好不好。分享完三首老朋友的点歌之后呢，我们就来分享点赞四万的歌。这是我们节目一上线，节目一上线呢，UO 就来点到的《我好想你》，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想念的主题。因为好几天没见到大家了，所以就是带着满满的思念，今天小曼又上线了。主题呢是《想你的夜》啊，这首歌呢恰好跟我们的主题也很呼应，所以一起来分享《我好想你》。好想你哦，好朋友。

这是我们老朋友悠悠的点歌，我好想你，很想念大家，好几天不见了。还有这些新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欢迎白老师，欢迎林潮，欢迎晚上好，欢迎柳哥，晚上好。

看到我们吉祥如意，看到你的留言看了一半，因为我们点赞遮住了一半，说时光电台是否应该播未来的事情，但是我们是老歌，我们是回到旧时光，对，回到旧时光的音乐时空隧道。

大家都好棒哦，来帮小曼来做解答。是的，时光电台，我们穿越回过去，对不对？大家不是说如果有时光机，我想回到过去的什么时候吗？但是有时光机吗？音乐也算是一个时光机嘛，起码能够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当时光机，是不是？带我们穿越回过去。

大家可以告诉我现在点赞到多少了吗？因为小曼现在切换到我们的这个点歌后台了，我就不确定现在点赞是多少，我要来找找看，我要找一些什么，就是找多少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可能今天真的很可能很快到10万吧。蔡琴，哎，是蔡琴吗？4.6万了，好的好的好的，那我再来找几个故事，然后就回来，好不好？Hello， 晚上好，新朋友晚上好，欢迎新朋友，新朋友可以来点歌的，评论区直接来留言就好了，好不好？咱们不好意思又赞一千，不好不又赞一千次，什么？怎么没太明白？没太明白，就是大家可以多点赞，新朋友可以来点赞，新朋友还可以来点歌，好不好？是可以来插播歌曲的。我们现在正在老朋友的点歌时间 ，Hello 大师来了，我在一群老新朋友当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Hello 大师，今天跑步速度有点慢啊，我们都已经上线了快一个小时 ，Hello 苏，真的在新朋友当中看到了一些很熟悉的名字，晚上好，晚上好。然后呢，这是我们达达 ，Hello 坨坨，今天都来了，怎么大家是要在今天晚上又要到10万是吗？小曼又出汗了，我们先来听会儿歌，来吧，达达点的歌，达达你在线吗？达达，对，你的歌来了，醉梦前程，达达点的歌。

0: 啥？苏跟谁是同一个公司的？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故事？啊，你们瞒着我，苏你跟谁是一个公司的？还是说咱们时光点唱机就是一个快乐公司，对不对？咱们就是在一起，所以一上线大家都来了。真的，坨坨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坨坨，你说看不到你，怎么可能？我看到了很多新朋友的名字，但是老朋友的名字就更熟悉嘛。潇洒公子哥，是的，林志炫的歌是我们老朋友打打点的《醉梦前尘》。然后我就看到大家的这个 ID 在我这儿闪嘛，就谁上线了谁来了，然后就在很多新朋友名字当中就看到熟悉的这个经常跑来的大师啊，然后就是大师跟坨坨跟苏同步一起来的，真的你们是约好的吧？对呀、啊，林志炫的声音一出来，就是他，哪怕这个歌你没听过，但是一听也就是他。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3: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天心阁站到了。
6: 在古时候叫做提醒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醒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掘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刚刚小曼切换到后台去找留言去了，又找了几条留言，好，然后待会儿来分享。还有一首歌，对，棒棒，我们柯代表的歌，
2: 柯代表
1: 点的辛晓琪的味道，棒棒，来，先来听听歌。俗说是因为关注不迷路才敢闭眼跑，对啊，就也不管，反正呢就是闭眼冲就对了，一定就冲进来了。然后听完这首味道之后啊，我们再来分享我们的点赞的歌曲，好不好？

潇洒公子哥是想听味道吗？所以我说嘛，就是这就是默契，对不对？经常在时光点唱机，咱们越来越默契。

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主题叫做想你的夜，因为这不是好几天小曼没上线，很想念大家嘛，所以呢就有这样一个思念的主题。这是我们棒棒来点到的味道啊，这首歌其实也是关于想念，对不对？想念各种各样的细节。然后新磊说大家别说话，一直点赞。没事没事，大家这个老朋友新朋友可以一边点赞，然后新朋友点点关注，然后大家也可以到评论区来聊天，好不好？来聊天，不然小曼一个人在这儿，对不对？多无聊是不是？大师说就叫慢慢，我要看一下，慢慢时光团闭眼冲。是的，闭眼冲，放心，在这儿大家都会，对不对？敞开怀抱托住你，点赞点赞，好的，加油加油加油！马上这首歌放完之后，然后我们就来分享微信后台的故事，好不好？如果今天大家真的点赞到10万了，今天唱什么歌呢？和平有梦想就会成真，说就是开播提醒就进来了，是不是？欢迎常来，好不好？来点了关注之后可以经常来守候，有事儿没事儿多来坐坐，多来听一听。你看我们很多的老朋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评论区很多的老朋友都是咱们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都是家人了，所以也欢迎新朋友成为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欢迎大家。坨坨你要来点歌了是不是？星座，好的，没问题，待会儿好不好？我们把这个点赞的点歌先听完，好不好？然后就来听王力宏。

到现在小曼准备的歌曲啊，到现在一个小时了，我们上线一个小时了，我今天准备的歌曲只放了第一首，只放了开场曲。对，想你的夜都是思念呢，对不对？来，我们接下来啊，点赞刚刚是已经分享了，我们微信后台点赞3万的故事分享了，对不对？好，4万的故事，来吧。一位叫做冯瑞的朋友，冯瑞 ，Hello， 冯瑞，今天在线吗？冯瑞今天在线吗？今天来要播你的点歌了，他点的周杰伦。他说昨天在超市排队结账的时候，前面一个小男孩一直哼稻香，哼到副歌时候跑调的离谱，我忍不住接了一句笑一个吧，结果他转头冲着我咧嘴一笑继续唱，功成名就不是目的啊。突然就想起了大学时候和室友在 KTV 来吼这首歌，说好30岁前要追到梦里的蝴蝶，现在30多了，梦里的蝴蝶没追到，房贷倒是追得挺紧。点这首歌送给所有还在和生活对唱跑调的人，至少我们。

收到了，收到我们好朋友的点歌了，坨坨的点歌，还有潇洒公子哥的点歌，苏的点歌。我们在这个小时，小曼会留出时间的。Hello CL，Hello ECL，Hello， 好久不见，你怎么后面几天不来了呢？今天又见面啦，来吧，想听什么歌也可以继续来留言。来，再来欢迎一波新朋友啊，欢迎建林，欢迎好朋友，欢迎国昌，晚上好，欢迎水果蔬菜，欢迎你，晚上好，欢迎光，欢迎一路前行，欢迎大家，欢迎嘉良，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欢迎世新，欢迎晚上好，一粒微尘，欢迎大家，欢迎鲜红，晚上好，欢迎天华，欢迎大家，欢迎光光，你是刚刚不小心滑出去又回来了吗？可以先来给我们来点点关注好不好，点了关注之后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还不会错过这些好听的音乐啦。小曼没有办法念到这么多新朋友的 ID 名字，大家可以来留言好不好，来留言点歌，小曼来分享你点的歌曲。新朋友是有特权的，新朋友你点的歌曲只要它是经典好听的歌曲好不好，我们都可以来优先播放你点的歌。那我们现在正在听到的这首呢，是我们微信后台的点歌，一位叫做冯瑞的朋友，他点到的是

我们这是点赞，这还是点赞4万的歌，天哪，我还欠着两首呢，现在点赞6万了，谢谢，谢谢好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大家，好久不见。小曼几天没上线，看来大家对我还是挺思念的。今天这么来了这么多老朋友，对，这么多老朋友都上线了，然后这么多好朋友一直在点赞，欢迎大家，还有这么多新朋友，晚上好。CL 为什么不说话？赶紧说话，点歌，点歌，把你想听的歌点起来，好不好？虽然今天点歌已经没有新人特权了，但是呢，老朋友点的歌，小曼依然会跟大家来分享，好不好？别看，别只是看，点了赞，你也可以来点歌，好不好？

0: 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9: 本来小曼今天呢，就是微信后台准备了4个故事4首歌，因为我想可能有这么多天没见了啊，可能今天在线的人不会很多，对，然后我就只准备了4个点歌故事，结果没有想到大家今天可太猛了，真的把我淹没了。我临时，我刚刚又用手机在微信后台找故事，所以我先来分享一首歌好不好，然后让我来找一找，让我到微信后台去把这故事翻出来好不好。哎，既然这样的话，来放大家点的歌吧，还有还欠了大家的歌呢。来，坨坨，你的歌来了。好，先听歌好不好，先听歌，大家可以先点赞。小曼先去后台一会儿啊，等我。

风。我们妥妥点的星座，然后呢我在微信后台在找留言，因为我们这个微信后台的设置大家可以看啊，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看得到，就是我得一条啊，像看是不是看不着，就是我得一条一条去点开，一条一条翻。平时呢我就是在电脑

0: 上面操作会比较方便。这样，哎，大家能不能看见？是不是看不见？看不见？哎，这样子是不是能够看得见一点点影子，对吧？就是我得一条一条去找。然后我刚刚在看到留言的时候啊，好朋友们，
1: 我们还有一次，
0: 这会儿点赞多少万了？新雷，你可太会说话了，我哪里瘦了？我自从做了时光点唱机之后，我真的我这脸就是日渐圆润，因为每天晚上吃饭都吃得特别晚。哎，好吧，6.3万了。好，我先来分享一个朋友的故事啊，我觉得他，哎呀，真的挺，我之前还没有留意到这条留言，我当时我不太记得我当时在那个月有没有分享那位朋友的留言啊。他没有自己的 ID 名字。好，大家看到我接下来开始举手机了，就知道我就没有提前去准备这个留言啊。这是在我们后台我看到的后台留言。这位朋友在2025年5月16号的晚上8:08给我们留了一条言，他说30加了还没有结婚，还在坚持努力和那个他有结果，点一首王杰我是真的爱上你。这首歌我好像是有分享过，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在就当时就分享了哈，反正在我们的点赞分享有分享过。然后大家记住这个时间是5月16号对不对？5月16号他给我来留了一条这样的言，5月16号的晚上8点。然后在7月10号晚上的8:12，他说马上要和他重新在一起了，点一首往后余生可以吗？必须可以，来吧，希望你们在一起就是携手余生。给我们这位朋友，他的 ID 没有名字，他就是 RSHECA。 不论我们这位好朋友你是在看我们的直播，还是接下来会在某一天听到我们的直播，小曼希望把这份祝福送给你，就是希望牵住手就不要放，往后余生来送给你们，送给你们。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然后接下来是点赞6万的故事，这位朋友他叫做雷雷雷雷，他说想分享方大同的小小虫。方大同是初中开始听的一位特别喜欢的歌手，现在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纯真的性格和他的好歌会一直留在大家心里。这首小小虫是我最喜欢他的一首歌，特别灵动可爱，希望他在另外一个世界能够自由自在。好，正好赶上了这个节奏，6万的歌了，来自我们的好朋友雷雷来点到的方大同。方大同有很多好听的歌，特别多，大家也可以来点一点，好不好？来吧，我们雷雷点到的小小虫，谢谢我们雷雷的分享。

如果喜欢听 R&B 这种节奏的朋友，应该非常喜欢方大同吧，很有才华的一位创作型歌手。虽然他离开了我们，但是呢，他给我们留了好多好多的音乐宝藏和回忆。就是我们刚刚一位好朋友叫做

然后假公子哥说方大同给薛凯琪写的歌都很好听，那要不要来点一首？哎，今天潇洒公子哥点歌了吗？抱歉啊，今天真的就是大家点歌热情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呢小曼不像平时记忆那么的深刻啊。也要再次欢迎新朋友，欢迎老朋友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在我们这儿你就听歌吧，好不好？享受一下音乐纯享时间，没有很复杂的内容，然后呢也没有说很复杂的规则，就是大家来听歌，评论区可以来点歌，然后这个右下角，屏幕的右下角不是有一个点赞吗？大家可以去多戳一戳点赞，点赞每破一万呢，小曼就会来分享我们微信后台的故事。我们微信后台真的有很多很多打动人的故事，也有很多朋友点了很好听的歌。因为可能当下大家评论区点歌呢，就是哎，我突然想到什么旋律我就点歌了，但是真的有很多好朋友，他会把自己的心情，把自己的精力啊，放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点歌里，好不好？我们就在我们每点赞破一万来分享微信后台点歌，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经营九五电台下拉菜单有一个点歌啊，进去留言来点歌，可以来分享你的音乐回忆和音乐故事。刚刚点赞是不是到七万了？七万正好，我来刚刚六万啊，咱们现在可不拖欠了，不拖欠了，跟上节奏了。跟上节奏我们的点歌故事了，接下来七万的点的歌曲啊，是北极雪这位好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在我们的直播，然后北极雪他点到的是一首英文歌，一首英文歌，他说对，先要给大家比心，谢谢好朋友们，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谢谢老朋友们一直的陪伴守候，也欢迎新朋友，谢谢新朋友给小曼的鼓励和支持，谢谢大家。那我们这位北极雪好朋友来点了一首此情可待，是一首英文歌，爱心比心，然后呢是一首英文歌，他说每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高三那一年，那时候我跟我的女朋友刚认识，然后是他教会了我这首歌，所以说不论我什么时候听起这首歌，我就会想起他，想起那段美好的爱情。那正好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想念嘛，总会有一些歌它会触动我们的回忆，可能是很美好的回忆，也可能是带有一些苦涩的回忆，也可能是当时觉得苦涩但是回过头来会觉得美好的那些过往。对，潇洒公子哥可以的，就是这首歌。对了，这是我们好朋友北极雪的点歌，跟大家一起分享。

大家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英文歌？有没有当时特别想要学会的英文歌？就记歌词，然后记发音。这首歌呢，是我们北极雪来点到的一首歌曲《此情可待》。然后他说是，我看一下留言，他说是高三那年，然后呢跟女朋友认识的时候学会的一首歌，然后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曾经美好的爱情。也欢迎新朋友们可以随时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点歌，想听什么歌，中文的或者英文的都可以，只要它很经典，是大家觉得好听的旋律节奏，好不好，都可以来留言。还有我看到有些新朋友就是频繁的又来上线，是不是还没有点关注，然后一不小心滑出去了，然后又赶紧回来，所以先来点我们的关注。苏说印象最深就是字母歌 ABCDEFG， 怎么样，要是点赞破10万，小曼唱这首歌怎么样，这首歌我很拿手的。

0: 晚上11: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摄影班。

0: 爽嘞，
1: 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2: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8: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区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9: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交保护您稳步前行。
8: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主题，是不是都已经忘了？今天来到晚上的8:28了，然后今天小曼准备了，本来准备了14首歌，但是到现在我只放了1首歌，后面的歌就大家点歌，然后点赞的点歌，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放第二首吧，好不好？再来放本来准备的第二首歌曲，一首甜甜的歌，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妙甜蜜的夜晚。王心凌，当你，这首歌你听着名字不像好像想你什么，
0: 但是他其实也是唱着想念。

好，我们又有新朋友，其实也是老朋友来了，发出了同样的疑惑，说嗯，是和电台同步吗？为什么播的内容不一样？怎么和电台互动？Hello， 是老朋友了，对不对？那恭喜你来到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在正在播出的是实时版，然后呢，在电台线上播出的呢是重播版。所以此时此刻你正在听到的就是我们在电台你也会听到的时光点唱机，内容不一样，是因为电台那一端呢是重播，就是把我们这些往期的时光点唱机来做重播。因为电台的老朋友会知道说，咱们电台是会有一些广告时段的，对不对？但是我们直播间呢就是纯享音乐，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些调整，然后放到电台端那边去播出更新。怎么互动呢？如果是在我们直播间互动，直接来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看留言点歌，随时来留言。那我们听过电台版的朋友可能是不是也在说，我经常听到说有人点歌，在哪里点呢？你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点歌。还有一种方式呢，你是不是也经常在电台听到，就是在精英95电台我们的公众号下面下拉菜单有一个点歌，直接点歌进去留言，

啊，是我们的小助手说这个歌谁写的，厉害厉害的。对，这首歌是林俊杰，所以林俊杰他后来不是有一张专辑叫做他说，一个女字旁的他，他说，然后呢把这些歌给女歌手创作的歌。对，潇洒公子哥咱们又默契了。对，他说这张专辑就把他给女歌手们写的歌自己重新拿回来再唱了一遍，所以当你这首歌它其实有两个版本，嗯，但是王心凌当然是首唱了哈。甜甜的当你其实也是满满的想念，他会唱到说想你想你，对不对，变成一种嗜好。那这是我们今天想念主题跟大家来分享的第二首歌。我们跳过接下来这一首我好想你，因为刚刚我们有朋友来点了一个徐佳莹版本，那我们就跳过这首歌好不好。然后接下来听首老歌，无印良品，大家还记得吗？有多少朋友还记得无印良品这个组合，还记得这个组合当中两位的名字吗？他们有一首歌叫做想见你。下雨天，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是不是？

Hello， 看到了好多老朋友上线，还有新朋友，欢迎小毛，欢迎铁马雄风，欢迎王姐，欢迎卢哥，哎呀，我哥我姐都来了，还有快乐骑行，对，是的，就是潇洒公子哥说的光良品冠，他们的组合无印良品。现在呢，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发展，所以你会发现他们，个人的演唱会啊，个人的演唱会就是在同步开展。还有幻星 ，Hello， 欢迎新朋友芙蓉，欢迎中中。欢迎中中，欢迎从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我们这儿呢，再来分享老歌。对，我们这儿会有很多好听的歌曲，你可以多停留一会儿，来听听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节奏。如果说，你听了没有，怎么会有一些歌在时光点唱机不分享它呢？那你可以直接来评论区点歌就好了，好不好？欢迎好朋友们。我的好朋友，我的家人们，老朋友们，一直没有说话，是不是在疯狂点赞？辛苦大家啦！

哇，我这里显示了一次，哎，说 Moto 点赞了1000次，辛苦了，辛苦了。感谢我们老朋友，每一场的直播都很卖力的在点赞。一方面呢是让小万感受到大家的支持鼓励，更重要的还有一方面呢，就是点赞10000就会来触发我们微信后台的点歌，这也是为了让咱们的时光电台的点歌是能够同步的。因为我们看直播的朋友点歌很方便，就直接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在电台端听节目的朋友呢，他还要在微信后台留言，他的歌又怎么跟大家来分享呢？那就靠我们看直播的朋友来不停的点赞，每点赞10000呢就会来触发我们的微信后台点歌。到现在小曼已经分享7个故事了，待会儿再来分享我们的第8个，我再去微信后台继续去看留言。今天晚上也来了很多的新朋友，欢迎大家，有想听的歌随时可以来留言，有没有你念念不忘的老歌，有没有现在你还会听到旋律就想念起某一位朋友的旋律。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哦，来先欢迎一下新朋友好不好，欢迎周三，诶，今天不是周三吧，今天好像是周一耶，对吧，今天是周一。 Hello， 欢迎莫，欢迎心想事成，然后欢迎我们的好朋友超1368，欢迎，诶，莫又来了，莫点个关注好不好，就不会滑走了，就不会错过了。新朋友可以先来点个关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了，还可以来点点预约，然后我们再分享。马上点赞破80000了，那这样吧，我们直接来分享老朋友们刚刚点的歌好不好，因为老朋友们刚刚也点了不少的歌，大家来认领一下好吗？小麦先来点，先来播，然后大家来认领一下是不是你点的歌。心会跟爱一起走，这是哪位老朋友点的歌？来吧，你点的歌来了，心会跟爱一起走。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

0: 西口站到了。
1: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著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影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昨天我们说过，不少的歌手签约唱片公司之后，因为种种的原因，最终并没能够成功的发片。那在半个月之前，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可登唱片前前后后的种种。今天不如再把这两个话题稍微的再延伸一点。反正我们的节目呢，就是不断的延伸再延伸，然后最后呢，就把这个华语流行音乐的脉络之间相互的串联。节目一开始要说到的这一位迅，其实呢，他早在1989年就有机会要跟可登合作。那个时候他参加音乐比赛，就被可登唱片的陈富明看中，可是因为要去服兵役，所以呢迅就只好先去当兵，打算回来之后再出唱片。但等他当完兵回来，可登唱片已经结束营业，因为可登存在的时间其实只有短短的几年，所以呢迅之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等待。不过那个又是另一个故事了，我们可以以后再接着说。先听到他这一首《从现在开始》。

0: 听到这是信他参加真人秀节目《一路成年》的主题曲，里面呢就唱到了这个家辉哥眉头皱，徐锦江让鳌拜变得很萌等等，这些都是关于节目嘉宾的内容。那这首歌也是信自己的创作。那么在两个星期之前，我们说到可登说到印象合唱团的种种，其中也提到了庄宇生当年因为《我的未来不是梦》一炮而红。那这首歌作为一个汽水的广告曲，原本对方的这个广告负责人还一度想要换掉庄宇生，对方在听试听带的时候就听错了，以为这个演唱人是林良乐，因为林良乐是一个比较低沉的女生。那翁孝良就说不是，这是我们刚签的新人叫庄宇生，他声音比较的高一点。那对方觉得不管是林良乐还是庄宇生一开始都是不满意的，因为他们想要一个很阳刚的感觉。可是后来回去想一想，觉得这个品牌刚好想要去发展年轻人这个消费群体，庄宇生的那种新鲜度清亮感其实也很符合这样的一个定位，所以最终才拍板用了这首歌做广告曲。那不仅是庄宇生一曲成名，这样的一个汽水它的销量瞬间也增加了20%。
1: 你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0: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0: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5: 验证成功。
0: 哎，开了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0: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9: 上一集我们说到，某个知名汽水品牌的广告负责人一度将当年的新人庄宇生的声音听成了林良乐。那因为这两个声音都有一点偏中性，可是其实我觉得差别挺大的。不过像这样声线特殊的例子在流行歌坛时不时就会出现，比如说吴青峰，比如周深。我想这应该就是上天的礼物，让你与众不同。接下来我们就听听林良乐多年前这一首温柔的慈悲，后来经由阿桑翻唱，让更多人再次知道这首歌曲。

听到林良乐的原版《温柔的慈悲》。顺带呢，我们也预告一下，在明天节目当中会具体的来说一说林良乐。我一直觉得她是一个很特别的女歌手。那么刚才我们又一次提到了翁孝良，那不如接下来我们再多听几首她跟屈子林雨的共同创作，比如接下来这一首《别再让我心碎》，同样是来自林良乐。整个旋律一出来，就好像是又再现了印象合唱团那种复古的曲风。

0: 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翁晓亮跟林雨这一对夫妻档的创作，他们大都不是知名的歌曲。我猜想对比这个翁晓亮他自己个人作品里面大量的流行金曲，可能他们夫妻两个人的创作呢，就有点像是他们心情的一个后花园，更加的自如，更加舒坦。即便不像家宅大门的外观那样时时的让人看到，可绝却是精心打理的一片小园地。比如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80年代的男歌手林琼龙，他发过好几张专辑，他自己也写过一些歌，但是后来转走幕后。那这样的一首1986年的作品《堆积》，同样也是翁晓亮跟林雨的创作。这首歌里面除了这个鼓的声音显得好像有一点陈旧，其他部分还是非常的耐听。我有一个朋友就说，那真的是一个认真的年代，即便是几十年后再重听，也觉得它毫不

1980年代的一位歌手林琼龙，那这首歌也是翁孝良跟林雨这一对夫妻档一如既往舒缓自然的创作。接下来他们俩的这个作品呢，依旧是轻盈，可是呢又多了一点诙谐的味道。这是杨烈失败的演员，杨烈也是一个好遥远的名字了。他唱的并不是一位真正的演员，而是一位在爱的故事里经常失败的演员。我看到你就很紧张，想好的台词都忘了讲，舞台的幕布已经升起，我却还穿得不太整齐。这恋爱的剧情，我明明很熟悉，却失去扮演的勇气。整个歌曲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切入角度。

0: 已经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前两周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七匹狼》这一部80年代末期的偶像电影，里面的演员全部都是飞碟唱片当时旗下的歌手，王杰、邰正宵、张雨生、东方快车、合唱团等等，相当于就是一部为了推广歌手而拍的电影。那它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在电影推出之前，他们竟然就先事先推出了电影原声带，几乎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因为通常都是电影上映之后再发行原声供大家回味。可是《七匹狼》这个电影的情节设定呢，也是关于年轻人的音乐理想，所以里面相应的就会有大量的插曲。那么飞碟事先推出原声带的效应就在于，当这个年轻的乐迷们他们都已经听熟了其中的插曲，等到电影上映的时候再到影院观看，你就会更有代入感，因为每一首歌一响起你都已经会唱了，实在是很特别的一次操作。

听到这首群星合唱《永远不回头》，当年《七匹狼》这部电影的主题曲。那电影原声带比电影更早发行，这样的一个操作手法，多年之后飞碟的后人风华唱片的工作人员他们又用了一次，那就是庄惠妹魅力四射演唱会。他们在宣布开唱之后呢，直接就发行了一张演唱会的提前先听版的专辑，相当于就是告诉你庄惠妹会在演唱会上唱这些歌曲，听熟了这些歌就一起来现场大合唱。像这样的一种提前曝光的方式，在当时的确是引发了很高的关注度。那么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听其中这首 Walking by Myself， 同时也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通泰街站到了。
6: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或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

0: 1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6: 水风景站到了。
7: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来，请
9: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1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9: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只能怪自己。
1: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齐振年，五里台北站到。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今天想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的这个主题叫做是不是耳熟能详。

短视频平台的发达呢，我们会发现除了千千万万的素人有机会凭借自己的个人特色成为短视频当中的网红博主，也有很多普通的演唱者、写歌的人，让一些音乐拥有了自己爆红的机会。今天我要跟你分享跟推荐的这些歌，其实在短视频网站上面呢，被很多的人用来做视频的背景乐。你不得不说，有的时候那些背景乐对于视频所呈现的故事真的有非常有力的推动作用。比如这首你应该听过，就叫做《四季与你》。

0: 这是来自程响的演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四季与你》。四季与你，当然他用了四季当中的一些意象，比如三月的风、六月的雨、九月的风景和十二月的冬雪。
1: 是此生的唯一。
0: 以四季的风花雪月作为隐喻来讲，一个人心里面对另一个人或者对一种爱的永恒的追求。关于人和人之间的情愫呢，永远都是流行曲当中容易被听得见的一种类型，这不奇怪。但是在短视频网站上，为什么这样的歌或这个节奏会很容易被大家记得？

这首歌叫做千千万万，有一点像千千万万的祈祷。我看到有人曾经在推荐这首歌的时候说，因为妈妈生病了，住在 ICU， 所以偶尔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像极了此刻我对妈妈所有的情感，为她祈祷千千万万。

0: 今天的主题是耳熟能详，耳熟能详一定就会成为经典吗？是这个主题的后半句。我常常在想，在短视频网站非常发达的今天，其实有很多的人跟歌曲立刻的被很多人知道，然后好像有一些复制的途径，可是它能够持续多长的时间？今天我们在说网红跟 IP 的时候，其实这两个概念是有差别的。网红也许它在非常短的时间就是有一个爆发，有一个井喷式的体现，但是 IP 却因为拥有恒久的个人特质跟价值而流传的时间更长。其实想要探讨的是，这些曾经在短视频网站通过不断不断的播放让你记得住，让你耳熟能详的旋律，到底在很多年之后它是不是仍然能够留在你的记忆当中，而有一些歌却做到了。等一下回来呢，我们就听听那些真正做到的代表。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8: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9: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8: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7: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今天想在家人有约当中跟你来分享在短视频网站上非常耳熟能详的歌曲。为什么有些歌会那么容易熟？就是因为所有的人都在用这个歌曲做视频的背景乐，某种意义上平台也在做一些推送。如果反响好，有一部分人开始使用，它就会不断的辐射跟推送到更多人。觉得这个是在互联网时代很有特质的一个东西，那它使得造星或者是造网红似乎变得很容易，因为只要有这个助推的流量就可以了。但是这些流量来过了，刷过了，用了这个背景之后，是真的能够记住这个音乐吗？还有一些歌曲，类似《心恋》

这首歌其实已经不是徐小凤的版本，也不是毛阿敏的版本，这首歌当然被很多人翻唱过，今天听到的是更符合像互联网当中短视频背景的一个新的

听到这一首《心恋》的版本来自闫琪儿，我觉得零零后可能会熟悉这个名字，或者说类似这样的节奏的音乐。那其实《心恋》是非常经典的老歌了，它只是拿出来重新翻唱了。可是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像这样的经典老歌，它在今天互联网平台上面它能够迅速的被记得？它跟前面我们听过的两首，像《千千万万四季与你》啊，有没有一些共通点？有的，他的歌词非常的直白，说我想偷偷看一看他，可是又不敢看他。在过去，比如说上个世纪90年代的华语流行乐当中，这个歌词是相当的直白了。我觉得跟前面两首歌类同的就在于，今天我们要表达一些东西的时候呢，那些有一些曲折的或者有些含蓄的表达常常会被听不懂，或者是装作听不懂，反而直白的内容能够迅速被记得。这有一点简单粗暴，但是这好像就成了这个时代大家短平快的一个表达。我连听歌词我都希望爱一个人能够听得见，能够迅速，能够快捷。没有人用古典骑士的方式来表达爱情，因为太慢了。来听这个时代的另一首歌吧，名字就叫做 Melody。

现在如果你在看短视频网站的话呢，你会发现还有一类歌曲它会走红，是因为这个歌词里面充满了具象的画面，所以呢它容易变成一种手势舞或者是手指舞啊，流行的一种表达方式。因为这种表达方式很热门，所以这样的歌曲就流行了下来。比如这首歌有它有趣的地方啊，叫做《姑娘本是天仙》。

0: 他才莫比成仇。
1: 这首歌啊，在短视频网站上很多用的是女生版本，而且节奏要快很多，它要方便大家在跳那个手势舞蹈的时候可以跟得上节奏。那些被高频率使用成背景音乐的作品，在节奏上一定首先它是非常明快的，其次它在不停循环的时候也不会让你有太冗长的感觉。所以所有这些在短视频网站上被广泛和高频来使用的音乐都有一些共通点，首先在歌词上是比较直白简单，它的简单满足了很多人刷视频的时候那种娱乐的心情。但是遗憾的就是，你真的会记得住他们吗？在很久很久之后，你在当时娱乐愉快的那个部分之后，还有多少能够留在你的心里？所以今天我们说经典，其实某种意义上是说，有一些东西你在当时有点醍醐灌顶，在很多年之后仍然念念不忘。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4: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谢谢你继续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跟你听到的很多歌曲都曾经耳

0: 有没有发现这个版本好像跟过去听过的某些版本不太一样，然后那个演唱人这个气力不足，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现场版，好真诚啊，但是也真的就知道一个人的演唱的能力在现场跟录制的过程当中有天壤之别也是存在的。今天想要跟你听到的每一首歌都在短视频网站上曾经非常的红，刚刚是少年，现在是芒种。
1: 沙贴着回眸烟柳，
0: 其实还要特别说一下，芒种这一首歌收录在24节气当中，他的歌手来自音雀视听的小魂，还有李佳思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歌手。那这张专辑我觉得其实有他自己的特点的，中国千年传承下来的24节气，每一个都有它的故事，而且每一个都跟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有关。芒种是其中最熟的一首了，我觉得跟它的旋律容易走红也不无关系。

这首歌叫《芒种》，然后就是这样结束了。可是我刚刚跟你分享过，它其实是在一张专辑里专门讲到二十四节气，每一个节气都有一首歌曲，五位演唱人，然后呢十位音乐人，然后呢1000多个日子，据说3年来完成的这张专辑。其中最被大家关注的就是在短视频网站上面流行然后爆红的这首《芒种》，无论是旋律还是演唱，其实都有它自己的小特点，尤其是那个小转音的部分非常容易被记得住。今天我们讲到网络上的这些歌曲，不刷短视频的话就没有太多机会遇到这些歌。而我一直在想说，短视频里面的背景音乐啊，其实那是一个互联网上面的真正的人间吧，就是因为它广泛的使用，一定是选择的人多，流量才会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知道大家选择了什么样的音乐。当然有它自己作为短视频背景的时候的好处，但是也就会让我来思考一下，到底这些歌能

能够留存多长的时间？比如里面有很多是古风类的，公子、少爷、小姐，我不知道这个时代为什么大家那么愿意穿越回去，在音乐里也要用这样的方式。殊不知称呼可以套用来，但是古人那些古典的爱情表达方式却是很难学到的，就好像这首歌也是，它叫做《白月光和朱砂痣》，我们都知道从哪里来。

0: 好多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问说，哎，这个形容很棒，哎，白月光朱砂痣到底在说什么？如果看过张爱玲的那一本小说叫做《红玫瑰与白玫瑰》，你就会记得，那是这本小说里面非常经典的一个段落。他说，一个男人的一辈子有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的红的就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而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久而久之，白的就变成了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白月光和朱砂痣就是来自这个经典的段落。可是你看，变成了流行曲之后，它好像没有那么严肃正经的来讨论这件事情，它只是变成了一个比喻而已，这个意象表达出来了。就是有一天我们记住小说更多，还是记住这首歌更多？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8: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9: 好久不见，
8: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0: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8: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

谢谢你继续回到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这首歌叫做是心动啊，又很少女，然后又很甜蜜，然后又很直白，针对的受众啊其实就是18到25、6岁之间对于爱情的向往跟憧憬。这个甜蜜的歌曲很容易虏获他们的心，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接下来要继续听到这首歌呢，稍微要成熟一点，可是就是很像我之前来提问的，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要回到古风的时候沿用了他们的称呼，却很难把古典的爱情再现呢？无论是歌词还是意象，其实我觉得火候都很难到，但是旋律上却照顾了网红的各种特质。

我们听到这首歌仍然来自程响，我们之前听过他的一首《四季与你》，就是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送什么那个。这个刚刚听过的叫做《长街万象》，是有一些古风的味道在其中。那古风也好，国风也好，都是现在流行词。如果搭这个热门的车呢，一定会有机会在风口上闯一闯。但是还是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所有这些特别爽的歌曲，在娱乐的时候能够打动你的歌曲，它当然有此刻被需求的理由，可是它真的能够留多长的时间呢？一个作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是奔着永恒去，还是转瞬即逝？有的时候是命运的问题，可遇不可求。可是在创作的时候，如果思考能够更深一点，也许出来的东西会留在某一个心心相印的人记忆当中更长远。今天想跟你听到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时间蛮长的，有12分钟，但是呢，在听完前面很快餐的一系列网络热门曲之后，听听它就像回到了一个经典的主餐。你偶尔可以娱乐可以爽，但是最终要回到那些真正能够滋养你内心的旋律和歌词中去。是不是觉得这首歌很爽？这首歌是来自古巨基的《情歌王》，他在12分钟的音乐当中呢，串接了很多首经典的情歌，几乎能让你定格在上世纪90年代华语流行情歌的海洋中。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歌曲如果放不完，就自己去找来听听看，古巨基《情歌奉献》。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定王台这儿到了，
6: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昨天我们说过，不少的歌手签约唱片公司之后，因为种种的原因，最终并没能够成功的发片。那在半个月之前，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可登唱片前前后后的种种。今天不如再把这两个话题稍微的再延伸一点。反正我们的节目呢，就是不断的延伸再延伸，然后最后呢，就把这个华语流行音乐的脉络之间相互的串联。节目一开始要说到的这一位 Shin， 其实呢，他早在1989年就有机会要跟可登合作。那个时候他参加音乐比赛，就被可登唱片的陈富明看中，可是因为要去服兵役，所以呢 Shin 就只好先去当兵，打算回来之后再出唱片。但等他当完兵回来，可登唱片已经结束营业，因为可登存在的时间其实只有短短的几年，所以呢 Shin 之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等待。不过那个又是另一个故事了，我们可以以后再接着说。先听到他这一首《从现在开始》。

0: 听到这是信他参加真人秀节目《一路成年》的主题曲，里面呢就唱到了这个家辉哥眉头皱，徐锦江让鳌拜变得很萌等等，这些都是关于节目嘉宾的内容。那这首歌也是信自己的创作。那么在两个星期之前，我们说到可登说到印象合唱团的种种，其中也提到了庄宇生当年因为《我的未来不是梦》一炮而红。那这首歌作为一个汽水的广告曲，原本对方的这个广告负责人还一度想要换掉庄宇生，对方在听试听带的时候就听错了，以为这个演唱人是林良乐，因为林良乐是一个比较低沉的女生。那翁孝良就说不是，这是我们刚签的新人叫庄宇生，他声音比较的高一点。那对方觉得不管是林良乐还是庄宇生一开始都是不满意的，因为他们想要一个很阳刚的感觉。可是后来回去想一想，觉得这个品牌刚好想要去发展年轻人这个消费群体，庄宇生的那种新鲜度清亮感其实也很符合这样的一个定位，所以最终才拍板用了这首歌做广告曲。那不仅是庄宇生一曲成名，这样的一个汽水它的销量瞬间也增加了20%。
1: 你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 上一集我们说到，某个知名汽水品牌的广告负责人一度将当年的新人庄宇生的声音听成了林良乐。那因为这两个声音都有一点偏中性，可是其实我觉得差别挺大的。不过像这样声线特殊的例子，在流行歌坛时不时就会出现，比如说吴青峰，比如周深。我想这应该就是上天的礼物，让你与众不同。接下来我们就听听林良乐多年前这一首温柔的慈悲，后来经由阿桑翻唱，让更多人再次知道这首歌曲。

听到林良乐的原版温柔的慈悲。顺带呢，我们也预告一下，在明天节目当中会具体的来说一说林良乐。我一直觉得她是一个很特别的女歌手。那么刚才我们又一次提到了翁孝良，那不如接下来我们再多听几首她跟屈子林雨的共同创作，比如接下来这一首别再让我心碎，同样是来自林良乐。整个旋律一出来，就好像是又再现了印象合唱团那种复古的曲风。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翁晓亮跟林雨这一对夫妻档的创作，他们大都不是知名的歌曲。我猜想对比这个翁晓亮他自己个人作品里面大量的流行金曲，可能他们夫妻两个人的创作呢，就有点像是他们心情的一个后花园，更加的自如，更加舒坦。即便不像家宅大门的外观那样时时的让人看到，可这却是精心打理的一片小园地。比如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80年代的男歌手林琼龙，他发过好几张专辑，他自己也写过一些歌，但是后来转走幕后。那这样的一首1986年的作品《堆积》，同样也是翁晓亮跟林雨的创作。这首歌里面除了这个鼓的声音显得好像有一点陈旧，其他部分还是非常的耐听。我有一个朋友就说，那真的是一个认真的年代，即便是几十年后再重听，也觉得它好。

80年代的一位歌手林琼龙，那这首歌也是翁孝良跟林雨这一对夫妻等一如既往舒缓自然的创作。接下来他们俩的这个作品呢，依旧是轻盈，可是呢又多了一点诙谐的味道。这是杨烈失败的演员，杨烈也是一个好遥远的名字了。他唱的并不是一位真正的演员，而是一位在爱的故事里经常失败的演员。我看到你就很紧张，想好的台词都忘了讲，舞台的幕布已经升起，我却还穿得不太整齐。这恋爱的剧情，我明明很熟悉，却失去扮演的勇气。整个歌曲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切入。

0: 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4: 前两周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七匹狼》这一部80年代末期的偶像电影，里面的演员全部都是飞碟唱片当时旗下的歌手，王杰、邰正宵、张雨生、东方快车合唱团等等，相当于就是一部为了推广歌手而拍的电影。那它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在电影推出之前，他们竟然就先事先推出了电影原声带，几乎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因为通常都是电影上映之后再发行原声供大家回味。可是《七匹狼》这个电影的情节设定呢，也是关于年轻人的音乐理想，所以里面相应的就会有大量的插曲。那么飞碟事先推出原声带的效应就在于，当这个年轻的乐迷们他们都已经听熟了其中的插曲，等到电影上映的时候再到影院观看，你就会更有代入感，因为每一首歌一响起你都已经会唱了，实在是很特别的一次。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5: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0: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4: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5: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6: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妈，生日快乐。
7: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
9: 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6: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

0: 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4: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5: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4: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5: 音乐说话。

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我们小的时候，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

0: 讲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讲，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6: 沈晓明出席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深化交流，共谋合作，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贡献。
5: 沈晓明赴上海市代表性科创企业和机构调研，学习先进经验，深化双向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6: 三茶统筹，香茶焕新，今天播出第一篇五彩香茶发新枝。
5: 湖南部署人工智能专项培训行动，3年内将带动30万人次学 AI。
6: 2026年全国科普月湖南主场活动在长沙举行，全民共享科普嘉年华。
5: 今年长沙市将推出520套人才保障房，符合条件的来长青年人才可随时提交申请。
6: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90多年前，30万人共同守护了一个秘密。
5: 2026湘超第6轮，邵阳队、益阳队客场皆拿到积分。
6: 大家好，我是一天。
5: 大家好，我是凯霞。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当地时间9月12日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12号2026年浦江创新论坛在上海开幕，湖南省受邀担任本届论坛主宾省，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记者刘继恒报道。
0: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论坛举办表示祝贺，向科技部、上海市和社会各界长期以来给予湖南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科技创新工作高度重视，给予厚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四次到湖南考察，每次都对科技创新提出要求，嘱咐我们持续用力打造三个高地，其中一个高地就是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近年来，湖南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高地建设的重要要求，努力发挥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较强、制造业基础比较扎实、生活成本低、生活品质好等优势，滚动实施建设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人工智能加行动等标志性工程，积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推出支持大学生创业七个一举措，着力推动科技创新高地建设走深走实。湖南将以参加此次论坛为契机，进一步学习借鉴上海等兄弟省市的经验做法，深化交流，共谋合作，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贡献。浦江创新论坛创设于2008年，由科技部和上海市政府共同主办，已成为面向全球科技创新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本届论坛以共享创新、共塑未来、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全球科技共同体使命为主题，由开幕式及主论坛、专题论坛、青年创新讲坛、成果发布会等多场活动组成。湖南作为主宾省，将深度参与各项活动，并在会场设立湖南馆，集中展示湖南科技创新成果，广泛开展科技创新交流合作。省领导郭灵济、王俊寿、刘洋出席。开幕式前，与会领导和嘉宾代表参观了湖南馆等展区。
1: 12号在参加2026浦江创新论坛期间，省委书记沈晓明来到上海市代表性科创企业和机构调研。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学习借鉴先进经验，深化两地双向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记者刘继恒报道。
0: 张江药谷位于张江科学城核心区，集聚了2300多个创新主体，汇聚12家全球医药医疗器械十强企业，培育上市企业70多家，是国内顶尖且在全球具有影响力的生物

0: 以6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沈晓明查看小镇展厅、人工智能应用商店，了解整体布局、企业集聚、产业生态打造等情况。他说，小镇不断深化产城融合理念，推动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为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提供了良好产业生态，值得湖南学习借鉴。
1: 张江数字游民 OPC 生态社区依托张江科学城产业基础和张江镇林业资源，面向艺人公司与数字游民群体，打造休憩在林间、办公在小院、生活在归巢的创业生活共同体，构建创新创业新空间。来到该社区，沈晓明了解生活及生产宁夏数字经济综合体规划建设、创业全链条资源配备等情况。他说，湖南在产业、生态、宜居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要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的好经验、好做法，加强模式创新、资源整合、服务优化，吸引更多年轻人到湖南创新创业。
0: 智源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通用人形机器人领军企业，产品矩阵覆盖双足人形、轮式及四足机器人等多元形态。沈晓明查看企业产品布局、具身智能应用场景演示，了解企业核心技术与创新发展情况，希望企业加强与湖南相关科创平台企业的合作交流，更好实现互利共赢。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李正、省领导郭灵济、王俊寿参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坚持绿色发展方向，强化品牌意识，优化营销流通环境，打牢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2026第18届湖南茶叶博览会正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会将持续举办到9月14号。今天起，湖南电台全省新闻联播推出专栏报道三茶统筹，香茶焕新。首篇请听五彩香茶发新枝，记者张冠报道。
0: 本届茶博会举行了湖南茶叶三茶统筹品牌香茶联袂推介及产销对接专场活动，怀化市会同县年产1500吨茶叶建设项目进行现场签约，以产业资本赋能湖南本土茶企扩产升级。湖南潇湘茶叶有限公司与湖南香叶青翠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等企业现场签约，达成深度新茶饮原料供应链及渠道合作。现场集中签约的合作项目覆盖了原料供应链、新茶饮采购、智能装备研发、文旅产业开发、有机肥料研发、产业资本投资等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茶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刘仲华。
3: 推动茶叶从传统饮用价值向功能成分提取物、速溶茶系列产品、健康食品、功能饮料、天然个人护理品、文创产品等多领域延伸，不断拉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培育新的增长点。
1: 本届茶博会还通过县域公用品牌推介、龙头茶企新品发布等多种形式，集中展示湖南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统筹发展的最新成果，促成供需双向落地合作。走进茶博会现场，湖南省茶叶集团旗下的新式茶饮品牌茶手艺展位前人头攒动。该展位不仅集中展示了潇湘绿茶、湖南红茶、安化黑茶、岳阳黄茶、桑植白茶等五彩香茶的经典产品，还推出了年轻人喜爱的素饮茶、鲜萃茶饮料等新式饮品。省茶叶协会会长周崇旺。
4: 希望借助茶叶博览会啊，把我们湖南更多的茶叶产品、茶叶品种，特别是茶叶的上升产品品牌推到国内外市场，扩大我们湖南茶叶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的占有率。
0: 在本届茶博会的现场，安化黑茶、张家界梅茶、永顺梅茶、长宁塔山茶等县域公用品牌依次登台推介。安化黑茶的千两茶、 福砖茶等经典产品享誉市场，去年茶产业综合产值达280

0: 24亿元。长宁塔山茶立足湘南高山有机的差异化优势，布局碾茶、抹茶精深加工生产线，同步联动遥乡文旅开发、茶园观光、茶文化研学项目。永顺梅茶去年联合湖南农业大学贡献中国永顺梅茶产业发展研究院，夯实了标准化栽培和加工体系。张家界梅茶则主打生态康养和文旅消费赛道，适配旅游伴手礼、康养渠道、商务采购等场景。张家界梅茶生产商冉晶晶：
1: 我们出口到俄罗斯有了4-5年，然后我们马上10月份又有一批到俄罗斯。前2个月的时候，我们茶叶已经去了迪拜了。
2: 记者从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关于开展技星三乡一人一技人工智能专项培训行动的通知已发布，明确针对全省零基础爱好者、人工智能行业从业者、产业工人、创业群体、专业技术人员等开展人工智能专项培训行动。
0: 通知明确，将构建兴趣入门加职场应用加考证提升多层次 AI 智能学习体系，3年内将持续上线不少于100门人工智能优质课程，举办不少于1000场 AI 公益培训宣讲实训活动，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万人次，力争带动30万人次参与人工智能技能学习培训。
2: 省人社厅在湘培直通车平台开设人工智能通识学习专区，汇聚省内人工智能企业、技工院校、高校、培训机构的优质课程资源，并对接线上职业技能培训监管平台，面向社会提供 AI 通识入门、AIGC 应用、智能办公、智能制造 AI 应用等线上课程，实现全天候普惠式线上学习。
0: 12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湖南主场活动在长沙举行，全民共享科普嘉年华。记者程锦报道。
2: 在湖南广电七彩盒子 C 厅前，一场热闹的科技之光科普嘉年华吸引众多市民打卡。30多个展项，一方面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智能算力、交通工程等前沿科创成果，另一方面融入卫生健康、防火避险、生态保护等贴近日常生活的民生科普内容。大家还可以在体验互动项目的过程中收集印章，兑换科普礼品。
0: 把湘江边的风变成电，让光伏步道、光伏幕墙里的阳光点亮橘子洲。电力零碳科技使得橘子洲绿意盎然，橘子洲零碳能源体验厅将这些内容做成了多款文创，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近距离了解零碳科技。
3: 通过手摇一个轮盘使灯泡发亮，让小朋友们呢从这个动手实践中呢体会到我们的发电的一个原理。然后我们在橘子洲零碳能源体验厅有一个专门的文创馆，里面是有各种各样我们自己用低碳环保的材料制作的小纪念品，然后游客呢也可以通过到我们的馆内进行打卡获取碳积分，来换取我们的文创小纪念品哦。
2: 国防科技大学理学院竞赛团队通过互动实验、扭扭棒、文创等类型多样的展示内容，让公众了解合成生物学中所蕴含的知识以及在生活中的应用。该团队成员杨涵瑜介绍，
4: 番茄护手霜就是将番茄红素这样一种抗氧化的物质和我们普通的护手霜结合起来，可以美白，去发挥它的更大价值，想让同学们从此感受到科技能为生活带来的变化。
0: 本次活动涵盖启动仪式、科学家精神主题宣讲、科技之光科普嘉年华、走进科学家实验室、科普讲堂等板块。启动仪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何继善结合自身科研经历做了科技星乡你我同行专题分享，并和观众互动交流。现场还进行了优秀实验节目展演。2026年国家基层科普行动计划汇县结对乡村行项目顺利签约，当天还同步开展了光影科学梦科普影片展映等活动，相关省直单位、高校、科研院所、省级学会以及有关企业、社区居民、学生代表等共1000多人现场参会。
2: 另据了解，8月10号到10月20号期间，我省还特别推出科普路线去打卡活动，串联湖南省科学技术馆、湖南省地质博物馆、中国科学家经

0: 神主题馆、中南大学轨道交通科普基地、爱尔眼健康科普教育基地等八大科普场馆。公众可在任意站点领取科普护照，集章完成前往中国科学家精神主题馆兑换纪念品，在趣味体验中增长科学见识。记者从长沙市住建局了解到，才育新城人才保障房项目即日起全面推行常态化申请审核模式，符合条件的来长青年人才不再受集中申报的批次限制，可随时提交申请，并在每月固定节点参与摇号配租。
1: 才育新城保障房申请通道将长期开放，并于每月1号、11号、21号组织集中摇号配租，同时根据报名人数动态调整频次，符合条件的人才只需要通过长沙市才育新城人才保障房报名系统线上提交材料即可进入审核状态，工作日全时段响应，确保政策看得懂、找得到、办得顺，政策瞄准的群体清晰而聚焦，毕业一年内30周岁及以下的全日制硕士以及35周岁及以下的全日制博士。长沙坚持有房不占、刚需优先原则，申请人需在本市范围内，不含浏阳、宁乡，无自有住房，且在长沙缴纳社保，同时入职于重点产业链企业或经认定的新型研发机构。目前才育新城项目房屋租金定价为每平方米12元到15元。35周岁及以下的全日制博士可申请免租金居住一年。同时政策明确一户一套一年为限的底线规则，即每位人才限申请一间套，最长租期一年。已婚且夫妻双方均符合条件的，以家庭为单位由一方提交申请。当前可申请房源主要在云西府和云上公馆，房源面积为32至50平方米每套，房间内配置床、电视、洗衣机、热水器、冰箱等全套家电家具，真正实现拎包入住，进门即家。项目周边配套成熟，交通便利，让青年人才在创业打拼之余能够享受有品质的居住体验。今年长沙市将推出520套才育新城人才保障房，7月31号推出的首批房源正在陆续申报和入住中。来关注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1934年10月，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共8.6万多人集结江西余都，准备渡河开始长征。现在记者再走长征路，来到这里寻访90多年前的故事。
0: 90多年前，江西余都这座约30万人口的小城共同守护了一个大秘密。1934年10月，8.6万红军主力要在余都渡河开始长征。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侦察密布，一旦走漏风声，红军将陷入四面合围。但奇迹发生了，30多万余都人民守口如瓶，帮助红军悄然渡河。敌人谍报部门对此一无所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讲解员谢威：
2: 余都河，河面宽有600多米，水流湍急，当年河面上没有一座桥，大部队要想渡过余都河，就只能依靠架设浮桥。当年为了躲避敌机的侦察和轰炸，隐蔽红军战略转移的意图，架设浮桥的时间都是定在了傍晚5点之后。
1: 每天下午4点开始架桥，晚上8点前完成。红军通宵渡河，天不亮就把桥拆掉，木板分散隐蔽在岸边，滩上的足迹全部抹平。架了拆，拆了架，红军渡河的4天里，30公里的河段上先后架桥拆桥15次。白天余都河畔一切如常，敌人的探子来来往往，看到的只是一条平静的河。可这条平静河的背后，是余都人把家底都掏出来了。架浮桥需要大量的木板，沿河两岸的老百姓二话不说，把自家的门板、床板、店铺板全卸了下来，送到架桥工地。有位姓曾的老大爷儿子参加了红军，他先把家里的木板扛去架桥，自己在地上铺了张草席睡觉。后来听说工

0: 地上还缺木料，他转身回家，把自己的寿材也拆了送过去。周恩来听说这时候，感慨地说：“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讲解员高杰：“
1: 需要什么，我们就献出什么，所以也能够感受到当年苏区军民之间感情非常深。”
0: 于都县史志研究院四级调研员曾义华：“
2: 为什么30万于都人能守住这样一个秘密，是因为于都人民和红军啊早都融为了一体。于都是中央苏区的全红线，30万于都人守护的这个不仅仅是秘密，更是对这支队伍的信任。”
3: 1934年十月，红一军跨过于都河后，到达的第一站就是潭头村。在于都县，像潭头村这样的红色村庄有1108个。当年全县68000人参军参战，倾尽所有支援革命的老区，却因为地处大山深处，一直饱受贫穷困扰。脱贫攻坚之后，路通到了家门口，产业铺进了山坳里，这片红色土地彻底摆脱贫困，奔向新的生活。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村民曾红梅：“
4: 我们在家门口一年也能赚个几万块钱，家里的老人小孩都可以照看得到，现在我们的日子是越来越好了。”
3: 于都县紫山镇团委副书记李兴龙：“
5: 新长征，我们要重新再出发，发展产业还是说为群众服务也好，现在家家户户也住上了小洋房，无论是村集体的收入还是说我们每一个村民的收入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0: 11号晚，2026湘超第六轮的焦点大战燃情上演，益阳队远赴株洲挑战这支去年的四强劲旅，一场93分钟的酣畅落下了帷幕，最终比分定格2-2。益阳队从株洲的魔鬼主场带回了宝贵的一分，六轮保持不败，稳居湘超第一梯队。而邵阳队客场战胜了郴州队，带走3分，六轮不败，暂列湘超积分榜首位。
6: 身着绿色球衣的郴州队主场迎战邵阳队，开局仅7分钟，邵阳队就凭借角球机会打破僵局。第42分钟，又依靠传切配合兜射球门远角，再下一城，将比分扩大为2-0。
7: 队还是有一些心理压力，可能没有完全放得开。在整个上半场，这个局面的话是没有邵阳队这么占优的，相反，邵阳队踢得更拼、更简洁、更高效。
6: 下半场回来，郴州队加强攻势。第46分钟，王博门前冷静推射破门，为球队扳回一分。第55分钟，欧阳文带球突入禁区造点，可惜曹俊涵主罚点球击中门柱，错失扳平比分的绝佳机会。邵阳队则乘势扩大战果，第76分钟凭借点球将比分锁定为3-1。
8: 把握机会的能力还是不够，我们下半场那个点球很可惜，就差点就能扳平比赛。
9: 是足球就这样，谁犯错少谁就会赢。很明显我们的犯过很多一些错误，如果你们每次都能像下半场这样踢，自信一点大胆一点，打出自己的水平，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包袱。
6: 株洲坐镇主场迎战5轮不败的益阳队，比赛一开始身穿墨绿色球衣的益阳队就取得梦幻开局。第12分钟，贺元杰接边路传中强点头球破门。第31分钟，益阳队姚凯云边路突破送出助攻，贺元杰跟进推射得分，梅开二度。下半场杯水一战的株洲吹响反击号角。第47分钟，株洲队员禁区内倒地，裁判回看 FVS 后判罚点球，队长吴成佳冷静推射命中。第64分钟，益阳同样获得点球机会，但株洲门将张奇威发挥神勇，将贺元杰主罚的点球拒之门外。第72分钟，株洲再次通过 FVS 挑战拿到点球，11号陈明稳稳罚入，比分定格在2-2。益阳队贺元杰以8粒进球继续稳居射手榜榜首。
10: 在株洲这个魔鬼主场拿一分走，很满意，球员进了100分。
11: 比赛过程大家看到了，我们很被动，但是能够取得这个比分的结果，我觉得对我来讲很满意。这场比赛大家能够找到精气神，我觉得这是我最难得可贵的。
3: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 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
0: 9月10号到11号，由外交部机关及驻外机构服务中心、湖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联合主办的2026年外交部中秋大集在京举办。本次中秋大集以“湖湘雅物共赴京秋”为主题，汇聚了多地优质市场主体参展，展品覆盖了非遗迹、以科创成果、文创好物、日用精品等多个热门品类。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凯霞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盆里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
10: 总。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花开放。
7: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2: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交保护您稳步前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求物，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
7: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瞬间。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7: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